们把邀请空给我的香辣的请愿给你香辣我比啥给你给我的什么还不大心为不忘我让给你拍照吧没人给你送拍你吧刚刚我们演的歌茶演阿姆不演的罗蒙跑过我们的无言

ꯂꯕ ꯇꯥꯏꯕꯪ ꯃꯄꯣꯛꯅꯤ ꯈꯨꯕꯥꯝ ꯆꯥꯡꯖꯧ ꯂꯣꯟꯅꯅ ꯆꯪꯖꯕ ꯅꯠꯇꯅ ꯅꯐꯝꯗ ꯉꯝꯖꯗꯦ ꯀꯔꯤꯁꯨ ꯅꯅꯥꯏꯅ ꯑꯌꯣꯜ ꯑꯔꯥꯜ ꯉꯥꯛꯄꯤꯌꯨ ꯂꯧꯁꯤꯟꯕꯤꯌꯨ ꯚꯛꯇꯤ ꯅꯅꯥꯏꯒꯤ ꯇꯥꯏꯕꯪ ꯁꯦꯝꯕ ꯃꯄꯨ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ꯅ ꯋꯥꯔꯛꯂꯕ ꯃꯇꯝꯗ ꯄꯥꯞ ꯆꯦꯜꯂꯕ ꯊꯋꯥꯏꯒꯤ ꯆꯪꯖꯐꯝꯕꯨ ꯊꯤꯔꯛꯄꯗ ꯂꯩꯇꯦꯀꯅꯥꯁꯨ ꯇꯥꯏꯕꯪꯗ ꯏꯕꯨꯡꯉꯣ ꯅꯍꯥꯛ ꯅꯠꯇꯅ ꯄꯤꯕꯤꯔꯣ ꯊꯧꯖꯥꯜ ꯅꯅꯥꯏꯕꯨ ꯂꯝꯖꯤꯡꯕꯤꯌꯨ ꯃꯝꯂ ꯄꯨꯟꯁꯤ ꯂꯝꯕꯤꯗ꯫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ꯍꯩꯀ꯭ꯔꯨ ꯆꯥꯡ ꯅꯥꯏꯅ ꯆꯥꯔꯕꯗꯤ ꯍꯛꯆꯥꯡꯗ ꯀꯥꯟꯅꯕ ꯀꯌꯥꯃꯔꯨꯝ ꯐꯪꯍꯟꯕ ꯉꯝꯃꯤ. ꯃꯁꯤꯅꯤ ꯍꯩꯀ꯭ꯔꯨꯅ ꯃꯤꯑꯣꯏꯕꯗ ꯄꯤꯔꯤꯕ ꯀꯥꯟꯅꯕꯁꯤꯡ. ꯃꯁꯤ ꯈꯪ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ꯁꯤꯗ ꯍꯤꯗꯥꯛ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ꯁꯕꯦꯟꯒꯤ ꯁꯣꯁꯦꯜ ꯁꯥꯏꯟꯁ ꯍꯤꯁꯇ꯭ꯔꯤ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ꯃꯨꯘꯜ ꯅꯤꯡꯊꯧ ꯑꯛꯕꯔꯅ ꯀꯔꯝꯕ ꯑꯅꯧꯕ ꯙꯔꯃ ꯍꯧꯗꯣꯛꯈꯤꯕꯒꯦ ꯋꯥꯍꯪ ꯑꯃꯨꯛꯇꯪ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ꯃꯨꯘꯜ ꯅꯤꯡꯊꯧ ꯑꯛꯕꯔꯅ ꯀꯔꯝꯕ ꯑꯅꯧꯕ ꯙꯔꯃ ꯍꯧꯗꯣꯛꯈꯤꯕ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 ꯗꯤꯇꯦꯜ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SMS ꯀꯤ ꯈꯨ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135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ꯀ꯭ꯂꯥꯁ 7ꯒꯤ ꯁꯣꯁꯦꯜ ꯁꯥꯏꯟꯁ ꯍꯤꯁꯇ꯭ꯔꯤ ꯂꯦꯁꯟ 14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ꯏꯗꯨ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ꯕꯤ ꯖꯌ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0: ꯇꯥꯒꯨꯏ ꯑꯃꯦꯔꯤꯀꯥꯒꯤ ꯁꯣꯄꯤ ꯁ꯭ꯇꯦꯗꯤꯌꯝꯗ ꯁꯥꯟꯅꯔꯤ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ꯈꯦꯇ꯭ꯔꯤꯃꯌꯨꯝ ꯄ꯭ꯔꯦꯝꯆꯥꯟ ꯂꯩꯔꯤ ꯄ꯭ꯔꯦꯝꯆꯥꯟ
1: ꯊꯥꯒꯠꯆꯔꯤ ꯅꯣꯂꯤꯅꯤ ꯆꯥꯎꯈꯠꯄ ꯍꯥꯏꯕꯁꯤꯅ ꯃꯅꯤꯄꯨꯔꯗ ꯇꯅꯨ ꯂꯩꯇꯥ ꯍꯟꯅꯕ ꯑꯃꯗꯤ ꯏꯟꯁꯔꯖꯦꯟꯁꯤ ꯂꯣꯏꯁꯤꯟꯅꯕꯒꯤ ꯈ꯭ꯋꯥꯏꯗꯒꯤ ꯐꯕ ꯈꯨꯠꯂꯥꯏꯅꯤ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ꯀꯦꯝꯆꯥꯟ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ꯄꯣꯛꯅꯐꯝꯗ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ꯗꯨꯅ ꯐꯣꯡꯂꯤ ꯄꯥꯎ ꯑꯁꯤ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 ꯑꯃꯗꯤ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ꯀꯤ ꯏꯗꯤꯁꯟ ꯑꯅꯤꯃꯛꯇ ꯍꯦꯗꯂꯥꯏꯟ ꯄꯤꯗꯨꯅ ꯐꯣꯡꯕꯁꯨ ꯊꯦꯡꯅꯔꯦ ꯌꯨ.ꯑꯦꯟ.ꯁꯤꯅ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ꯗ ꯆꯥꯔꯇꯔ ꯑꯣꯐ ꯗꯤꯃꯥꯟꯁꯤꯡ ꯄꯤꯁꯤꯟꯈ꯭ꯔꯦ ꯀꯦ.ꯑꯦꯟ.ꯑꯦꯐ.ꯄꯤꯕꯨ ꯇꯦꯔꯣꯔꯤꯁꯅ ꯂꯥꯎꯊꯣꯛꯎ ꯅꯦꯝꯆꯥ ꯀꯤꯞꯖꯦꯟ ꯂꯧꯊꯣꯛꯎ ꯍꯥꯏꯅ ꯌꯨ.ꯑꯦꯟ.ꯁꯤꯅ ꯊꯝꯈꯤꯕ ꯋꯥꯐꯝ ꯑꯁꯤ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ꯔꯤ ꯄꯥꯎ ꯑꯁꯤ ꯍꯤꯜꯁ ꯍꯣꯔꯟꯕꯤꯜ ꯑꯦꯛꯁꯄ꯭ꯔꯦꯁꯇ ꯅꯥꯒꯥ ꯇꯔꯨꯛꯀꯤ ꯃꯤꯍꯥꯠꯀꯤ ꯋꯥꯌꯦꯜ ꯄꯤꯕꯤꯅꯕ ꯌꯨ.ꯑꯦꯟ.ꯁꯤ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ꯗ ꯆꯥꯔꯇꯔ ꯑꯣꯐ ꯗꯤꯃꯥꯟ ꯄꯤꯁꯤꯟꯈ꯭ꯔꯦ ꯍꯥꯏ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ꯄꯤꯔꯤ ꯇꯥꯃꯦꯂꯣꯡ ꯇꯥꯏꯝꯁꯀꯤ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ꯁꯤ ꯅꯥꯒꯥ ꯇꯔꯨꯛ ꯐꯥꯖꯤꯟꯗꯨꯅ ꯊꯝꯂꯒ ꯍꯥꯠꯈꯤꯕꯒꯤ ꯊꯧꯑꯣꯡꯕꯨ ꯃꯩꯇꯩ ꯑꯃꯗꯤ ꯅꯥꯒꯥꯒꯤ ꯑꯄꯨꯟꯕ ꯂꯨꯐ ꯅꯦꯇꯤꯕ ꯄꯤꯄꯜꯁ ꯀꯃꯤꯇꯤ ꯃꯅꯤꯄꯨꯔꯅ ꯑꯀꯟꯕ ꯃꯑꯣꯡꯗ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ꯈ꯭ꯔꯦ ꯍꯥꯏꯅ ꯍꯦꯗꯂꯥꯏꯟ ꯄꯤꯔꯤ ꯃꯈꯥꯟ ꯔꯤꯂꯤꯐ ꯀꯦꯝꯞꯇ ꯇꯥꯡꯖꯐꯝ ꯂꯧꯔꯤꯕ ꯚꯤꯛꯇꯤꯝ ꯐꯦꯃꯤꯂꯤꯒꯤ ꯑꯋꯥꯕꯗ ꯁꯔꯨꯛ ꯌꯥꯈ꯭ꯔꯦ ꯃꯤꯆꯝ ꯐꯥꯔꯒ ꯍꯣꯁꯇꯦꯁ ꯑꯣꯏꯅ ꯊꯝꯂꯝꯕ ꯃꯇꯨꯡ ꯍꯥꯠꯄ ꯑꯁꯤ ꯇꯦꯔꯣꯔꯤꯖꯝꯒꯤ ꯈ꯭ꯋꯥꯏꯗꯒꯤ ꯋꯥꯡꯕ ꯊꯧꯑꯣꯡꯅꯤ ꯍꯥꯏꯅ ꯑꯦꯝ.ꯄꯤ. ꯕꯤꯃꯣꯜ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ꯁꯅꯥ ꯂꯩꯕꯥꯛꯀꯤ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ꯔꯤ ꯁꯦꯟꯃꯤꯠꯂꯣꯟ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ꯅꯤꯇꯤ ꯑꯥꯌꯣꯒꯅ ꯑꯀꯟꯅꯕ ꯊꯧꯗꯥꯡ ꯂꯧ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ꯀꯦꯝꯆꯥꯟ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ꯃꯅꯤꯄꯨꯔ ꯃꯦꯜ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ꯔꯤ ꯕ꯭ꯂꯣꯀꯦꯠ ꯇꯧꯈꯤꯕꯗꯒꯤ ꯄꯦꯇ꯭ꯔꯣꯜ ꯂꯤꯇꯔꯗ ꯂꯨꯄꯥ 120 ꯑꯦꯜ ꯄꯤ ꯖꯤ ꯁꯤꯂꯤꯟꯗꯔꯗ ꯂꯨꯄꯥ 1,005 ꯌꯧꯔꯦ ꯍꯥꯏꯅ ꯒꯥꯟꯐ꯭ꯌꯨ ꯃꯦꯜꯗ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ꯄꯤꯔꯤ ꯑꯥꯔ.ꯑꯣ.ꯗꯒꯤ ꯄꯦꯇ꯭ꯔꯣꯜ ꯑꯃꯁꯨꯡ ꯗꯤꯖꯜ ꯄꯨꯂꯞ ꯂꯩꯁꯤꯟꯕꯗ ꯑꯊꯤꯡꯕ ꯊꯝꯂꯛꯈ꯭ꯔꯦ ꯍꯥꯏ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ꯁꯤ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ꯏꯗꯤꯁꯟꯗ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ꯅ ꯐꯣꯡꯕꯁꯨ ꯊꯦꯡꯅꯔꯦ ꯅꯣꯂꯤꯅꯤ
0: ꯊꯥꯒꯠꯆꯔꯤ ꯄ꯭ꯔꯦꯝꯆꯥꯟ ꯑꯗꯨꯏ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ꯅꯤꯄꯨꯔꯒꯤ ꯗꯤ.ꯖꯤ.ꯄꯤ. ꯃꯨꯀꯦꯁ ꯁꯤꯡꯅ ꯍꯥꯏꯔꯤ ꯑꯦꯟꯇꯤ ꯏꯟꯁꯔꯖꯦꯁꯟ ꯑꯣꯄꯔꯦꯁꯟ ꯑꯃꯁꯨꯡ ꯑꯥꯏꯟ ꯑꯃꯗꯤ ꯂꯩꯕꯥꯛꯀꯤ ꯃꯥꯌꯣꯛꯇ ꯊꯕꯛ ꯇꯧꯕꯁꯤꯡꯒꯤ ꯃꯊꯛꯇ ꯑꯀꯟꯕ ꯃꯤꯠꯌꯦꯡ ꯆꯪꯕ ꯑꯃꯗꯤ ꯊꯕꯛ ꯀꯟꯈꯠꯍꯟ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ꯊꯧꯕꯥꯜ ꯖꯤꯂꯥꯒꯤ ꯍꯩꯔꯣꯛꯄ ꯇꯨ ꯃꯌꯥꯏ ꯂꯩꯀꯥꯏꯗꯒꯤ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ꯈꯨꯖꯨ ꯈꯨꯂꯥꯏ ꯀꯌꯥ ꯐꯥꯒꯠꯄ ꯉꯝꯂꯦ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ꯅꯨꯃꯤꯠ ꯍꯨꯝꯅꯤꯒꯤ ꯑꯣꯏꯕ ꯈꯣꯡꯆꯠꯇ ꯍꯌꯦꯡꯗꯒꯤ ꯁ꯭ꯂꯣꯚꯥꯛ ꯔꯤꯄꯕ꯭ꯂꯤꯛꯇ ꯆꯠꯀꯅꯤ ꯄꯥꯎ ꯂꯣꯏꯖꯔꯦ

ꯌꯦꯡꯗ ꯂꯥꯏꯔꯕ ꯇꯣꯜꯂ ꯇꯥꯔꯕꯁꯤꯡꯒꯤ ꯄꯨꯟꯁꯤ ꯃꯍꯤꯡꯅ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ꯍꯦꯟꯅ ꯐꯤꯕꯝ ꯁꯣꯛꯆꯤꯜꯂꯛꯄ ꯏꯅꯥꯛ ꯈꯨꯟꯕ ꯁꯛꯇꯤ ꯂꯩꯕꯁꯤꯡꯒꯤ ꯈꯨꯕꯥꯛꯇ ꯂꯩꯔꯤꯕ ꯄꯩꯁꯥ ꯄꯥꯏꯕꯁꯤꯡꯒꯤ ꯈꯨꯠ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ꯃꯥꯡꯁꯤꯜꯂꯛꯄ ꯑꯁꯤꯅꯆꯤꯡꯕ ꯀꯌꯥ ꯑꯃ ꯎꯕ ꯐꯪꯏ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ꯄꯨꯟꯁꯤ ꯃꯍꯤꯡ ꯑ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ꯈꯦꯠꯅꯔꯦ ꯍꯥꯏꯕꯁꯤ ꯍꯥꯏꯖꯅꯤꯡꯏ ꯌꯥꯏꯊꯣꯡ ꯈꯝꯗꯣꯡꯕ ꯁꯛꯇꯤ ꯂꯩꯕꯁꯤꯡꯗꯤ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ꯃꯁꯥ ꯃꯔꯦꯡ ꯐꯟꯗꯣꯔꯛꯏ ꯃꯇꯨ ꯃꯃꯥꯟ ꯈꯤꯡꯗꯣꯔꯛꯏ ꯑꯗꯨꯒ ꯂꯥꯏꯔꯕ ꯇꯣꯜꯂꯕꯁꯤꯡꯒꯤ ꯆꯪꯖꯐꯝ ꯍꯤꯡꯅꯕꯒꯤ ꯂꯝꯕꯤꯅ ꯑꯁꯨꯝ ꯑꯁꯨꯝ ꯄꯤꯛꯁꯜꯂꯛꯏ ꯃꯐꯝ ꯂꯩꯔꯛꯇꯦ ꯃꯃꯤ ꯁꯥꯝꯖꯤꯜꯂꯛꯏ ꯃꯅꯤꯡ ꯇꯝꯕ ꯄꯨꯝꯕ ꯃꯥꯡꯁꯤꯜꯂꯛꯏ ꯁꯛꯇꯤ ꯄꯥꯏꯕꯁꯤꯡꯒꯤ ꯃꯈꯥꯗ ꯃꯤꯆꯝ ꯄ꯭ꯔꯖꯥꯁꯤꯡꯅ ꯀꯔꯝꯅ ꯍꯤꯡꯂꯤꯕ ꯃꯈꯣꯏꯒꯤ ꯊꯧꯖꯥꯜ ꯐꯪꯅꯕꯒꯤꯗꯃꯛ ꯃꯈꯣꯡ ꯀꯣꯟꯗꯨꯅ ꯃꯁꯥꯒꯤ ꯑꯅꯤꯡꯕ ꯑꯄꯥꯝꯕ ꯃꯅꯤꯡ ꯇꯝꯕ ꯄꯨꯝꯅꯃꯛ ꯂꯣꯠꯁꯤꯟꯗꯨꯅ ꯁꯨꯡꯖꯤꯟꯈꯤꯕꯒꯤ ꯃꯇꯧ ꯌꯦꯁ ꯁꯥꯔ ꯁꯩꯔꯦꯡꯗ ꯎꯠꯂꯤ ꯀꯣꯠ ꯃꯁꯥꯅ ꯂꯥꯛꯇꯨꯅ ꯍꯥꯏꯖꯔꯕ ꯃꯈꯩ ꯌꯦꯁ ꯁꯥꯔ ꯍꯥꯟꯅ ꯍꯥꯟꯅ ꯂꯣꯏꯊꯣꯛꯎ ꯌꯦꯁ ꯁꯥꯔ ꯃꯁꯥꯅ ꯍꯥꯏꯗꯕ ꯃꯈꯩꯗꯤ ꯌꯦꯁ ꯁꯥꯔ ꯑꯔꯥꯟꯕꯅꯤ ꯌꯦꯁ ꯁꯥꯔ ꯑꯟꯀꯣꯠ ꯌꯦꯁ ꯁꯥꯔ ꯍꯥꯏꯔꯒ ꯑꯁꯨꯃꯛ ꯍꯤꯡꯕꯒꯤ ꯃꯑꯣꯡ ꯑꯃ ꯎꯠꯂꯤꯕꯁꯤ ꯐꯖꯔꯕ ꯑꯥꯏꯔꯅꯤ ꯑꯃꯅꯤ ꯀꯕꯤꯅ ꯁꯩꯔꯦꯡꯁꯤꯗ ꯕ꯭ꯌꯨꯔꯣꯀ꯭ꯔꯦꯇꯤꯛ ꯀꯔꯞꯁꯟꯒꯤ ꯃꯁꯛ ꯑꯗꯨ ꯂꯥꯏꯔꯕꯒꯤ ꯃꯤꯠꯌꯦꯡꯗꯒꯤ ꯌꯦꯡꯗꯨꯅ ꯌꯥꯝꯅ ꯅꯤꯡꯊꯤꯅ ꯎꯠꯂꯤ ꯃꯁꯤꯅ ꯃꯣꯗꯔꯟ ꯁꯣꯁꯥꯏꯇꯤꯒꯤ ꯀ꯭ꯂꯥꯁ ꯍꯥꯏꯔꯥꯔꯀꯤꯒꯤ ꯃꯁꯛ ꯑꯗꯨ ꯎꯠꯂꯤ ꯑꯃꯗꯤ ꯁꯛꯇꯤ ꯄꯥꯏꯕꯁꯤꯡꯅ ꯍꯥꯏꯔꯤꯕ ꯃꯈꯩ ꯂꯥꯏꯔꯕꯁꯤꯡꯅ ꯕ꯭ꯂꯥꯏꯟ ꯑꯣꯕꯤꯗꯦꯟꯁ ꯑꯣꯏꯕ ꯑꯃꯁꯨꯡ ꯂꯥꯏꯔꯕ ꯃꯤꯁꯤꯡꯒꯤ ꯃꯁꯥꯒꯤ ꯑꯣꯏꯕ ꯈꯣꯟꯖꯦꯟ ꯃꯥꯡꯈꯤꯕꯒꯤ ꯂꯣꯁ ꯑꯣꯐ ꯑꯥꯏꯗꯦꯟꯇꯤꯇꯤꯒꯤ ꯃꯇꯧ ꯎꯠꯂꯤ ꯎꯃꯥꯏꯕꯤ ꯁꯩꯔꯦꯡꯗ ꯂꯥꯏꯔꯕꯁꯤꯡꯒꯤ ꯎꯄꯥꯏ ꯂꯩꯖꯗ꯭ꯔꯕ ꯃꯇꯧ ꯁꯛꯇꯤ ꯄꯥꯏꯕꯁꯤꯡꯅ ꯆꯥꯛꯊꯨꯡ ꯃꯨꯟꯕꯤꯈꯤꯕꯒꯤ ꯃꯁꯛ ꯑꯃ ꯌꯦꯛꯂꯤ ꯀꯣꯠ ꯀꯣꯏꯖꯝ ꯃꯅꯤ ꯃꯃꯥꯒꯤ ꯂꯩꯇ ꯂꯩꯇ ꯂꯩꯖꯔꯛꯄ ꯎꯃꯥꯏꯕꯤ ꯎꯃꯥꯏꯕꯤ ꯇꯁ ꯂꯥꯛꯈ꯭ꯔꯦꯗꯅ ꯅꯄꯥ ꯌꯣꯝ ꯍꯅꯨꯕꯤ ꯃꯆꯥ ꯑꯟꯀꯣꯠ ꯎꯃꯥꯏꯕꯤꯅ ꯁꯧ ꯁꯥꯗꯨꯅ ꯂꯩꯔꯕ ꯂꯝꯗꯝꯁꯤꯗ ꯃꯅꯤ ꯃꯃꯥꯒꯨꯝ ꯄꯤꯗꯣꯜꯂꯕ ꯄꯨꯟꯁꯤ ꯀꯌꯥꯅ ꯇꯅꯤꯛ ꯇꯅꯤꯛ ꯍꯤꯡꯂꯤꯕꯗꯨ ꯌꯥꯝꯅ ꯃꯌꯦꯛ ꯁꯦꯡꯅ ꯎꯠꯂꯤ ꯁꯛꯇꯤ ꯂꯩꯔꯕ ꯑꯆꯧꯕ ꯍꯨꯔꯥꯟꯕꯁꯤꯡꯅ ꯈꯨꯟꯅꯥꯏꯒꯤ ꯃꯌꯥꯏ ꯆꯕꯨꯛꯇ ꯃꯥꯏ ꯄꯥꯛꯄꯒꯤ ꯄꯖꯦꯡ ꯐꯤꯔꯥꯜ ꯊꯦꯠꯇꯨꯅ ꯀꯔꯝꯅ ꯈꯨꯌꯥ ꯇꯨꯁꯤꯠꯅ ꯍꯤꯡꯂꯤꯕ ꯑꯗꯨꯒ ꯃꯄꯥꯡꯒꯟ ꯁꯣꯟꯕ ꯁꯛꯇꯤ ꯂꯩꯖꯗꯕꯁꯤꯡꯅ ꯈꯨꯟꯅꯥꯏꯒꯤ ꯁꯥꯐ ꯐꯪꯗꯨꯅ ꯑꯋꯥꯕ ꯃꯇꯧꯗ ꯀꯌꯥ ꯌꯥꯝꯅ ꯁꯣꯟꯅ ꯍꯤꯡꯕꯒꯦ ꯍꯥꯏꯕꯗꯨ ꯃꯌꯦꯛ ꯁꯦꯡꯅ ꯎꯠꯂꯤꯕ ꯐꯖꯕ ꯁꯩꯔꯦꯡ ꯑꯃꯅꯤ ꯍꯨꯔꯥꯟꯕ ꯃꯆꯥ ꯀꯣꯠ ꯍꯨꯔꯥꯟꯕ ꯃꯆꯥ ꯑꯃꯈꯛ ꯍꯨꯔꯥꯟꯕ ꯇꯔꯨꯛꯅ ꯐꯥꯔꯛꯏ ꯍꯨꯔꯥꯟꯕ 50 ꯇꯔꯨꯛꯅ ꯅꯦꯠꯂꯒ ꯍꯨꯔꯥꯟꯕ 50 ꯇꯔꯨꯛꯅ ꯁꯦꯠꯄꯗ ꯍꯨꯔꯥꯟꯕ ꯃꯆꯥ ꯑꯗꯨ ꯃꯊ꯭ꯋꯥꯏ ꯊꯥꯏ ꯑꯟꯀꯣꯠ ꯃꯁꯤꯅ ꯃꯣꯗꯔꯅꯤꯁꯀꯤ ꯃꯤꯠꯌꯦꯡ ꯑꯣꯏꯔꯤꯕ ꯁꯣꯁꯦꯜ ꯍꯥꯏꯄꯣꯀ꯭ꯔꯦꯁꯤ ꯍꯥꯏꯕꯗꯤ ꯃꯤꯌꯥꯝꯗ ꯎꯠꯄ ꯃꯥꯏꯊꯣꯡꯒ ꯅꯨꯡꯗ ꯂꯩꯔꯤꯕ ꯃꯥꯏꯊꯣꯡꯒ ꯈꯦꯠꯅꯕꯗꯨ ꯎꯠꯂꯤ ꯀꯥꯏꯊꯔꯕ ꯁꯤꯁꯇꯦꯝ ꯑꯁꯤꯅ ꯈꯨꯟꯅꯥꯏꯒꯤ ꯑꯆꯧꯕ ꯍꯨꯔꯥꯟꯕ ꯁꯥꯛꯁꯤꯡ ꯑꯗꯨꯕꯨꯗꯤ ꯅꯥꯟꯊꯣꯛꯍꯜꯂꯤ ꯎꯁꯤꯜꯂꯨꯗꯦ ꯍꯥꯏꯕꯗꯨ ꯇꯛꯏ ꯀꯕꯤꯅ ꯍꯨꯔꯥꯟꯕ ꯍꯥꯏꯕ ꯋꯥꯍꯩ ꯑꯁꯤ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ꯔꯤꯗꯝ ꯅꯥꯏꯅ ꯁꯤꯖꯤꯟꯅꯔꯤꯕꯁꯤꯅ ꯈꯨꯟꯅꯥꯏꯁꯤꯗ ꯑꯆꯧꯕ ꯍꯨꯔꯥꯟꯕ ꯃꯁꯤꯡ ꯌꯥꯝꯅ ꯊꯣꯔꯛꯄꯒꯤ ꯏꯪꯒꯤꯠ ꯑꯃ ꯎꯕ ꯐꯪꯍꯜꯂꯤ ꯃꯣꯗꯔꯅꯤꯖꯝ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ꯀꯦꯔꯦꯛꯇꯔꯤꯁꯇꯤꯛ ꯑꯃ ꯑꯣꯏꯔꯤꯕ ꯁꯦꯟꯁ ꯑꯣꯐ ꯑꯦꯂꯤꯅꯦꯁꯟꯒꯤ ꯃꯁꯛ ꯑꯁꯤ ꯁꯃꯔꯦꯟꯗ꯭ꯔꯒꯤ ꯈꯨꯏꯗ ꯎꯕ ꯐꯪꯏ ꯃꯁꯥꯅ ꯃꯁꯥꯕꯨ ꯃꯤꯌꯥꯝꯗꯒꯤ ꯅꯥꯏꯇꯣꯝ ꯇꯥꯅ ꯂꯥꯞꯅ ꯂꯩꯔꯛꯄ ꯅꯠꯇ꯭ꯔꯒ ꯑꯥꯏꯗꯦꯟꯇꯤꯇꯤ ꯃꯥꯡꯕꯒꯤ ꯋꯥꯈꯜ ꯑꯁꯤ ꯃꯣꯗꯔꯅꯤꯖꯝꯗ ꯌꯥꯝꯅ ꯃꯔꯨꯑꯣꯏ ꯀꯕꯤꯒꯤ ꯔꯍꯃꯠ ꯍꯥꯏꯕ ꯁꯩꯔꯦꯡꯗ ꯅꯣꯡꯃꯒꯤ ꯆꯔꯥ ꯇꯥꯟꯗꯨꯅ ꯍꯤꯡꯂꯤꯕ ꯂꯥꯏꯔꯕ ꯔꯍꯃꯠ ꯑꯃꯁꯨꯡ ꯑꯋꯥꯠ ꯑꯄꯥ ꯂꯩꯇ꯭ꯔꯕ ꯃꯣꯟꯗꯨꯝ ꯃꯣꯟꯇꯦꯛ ꯁꯅꯥ ꯂꯨꯄꯥ ꯃꯊꯛꯇ ꯅꯨꯡꯉꯥꯏꯅ ꯌꯥꯎꯅꯔꯤꯕ ꯕꯦꯒꯝ ꯐꯇꯤꯖꯥ ꯑꯅꯤꯒꯤ ꯄꯨꯟꯁꯤꯒꯤ ꯈꯦꯠꯅꯕꯗꯨ ꯎꯠꯂꯤ ꯑꯦꯂꯤꯅꯦꯁꯟ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ꯏꯟꯠ ꯑꯃ ꯍꯥꯏꯕ ꯇꯥꯔꯕꯗꯤ ꯂꯣꯁ ꯑꯣꯐ ꯏꯟꯗꯤꯚꯤꯖ꯭ꯋꯦꯂꯤꯇꯤ ꯑꯁꯤꯅꯤ ꯁꯃꯔꯦꯟꯗ꯭ꯔꯒꯤ ꯈꯣꯡꯒ꯭ꯔꯥꯎ ꯑꯃꯨꯕ ꯍꯥꯏꯕꯁꯤꯗ ꯑꯐꯕ ꯂꯝꯕꯤꯗ ꯂꯝꯖꯤꯡꯕꯤꯅꯕ ꯂꯩꯇ꯭ꯔꯕ ꯈꯨꯟꯅꯥꯏꯁꯤꯒꯤ ꯅꯍꯥꯔꯣꯟꯅ ꯀꯥꯡꯉꯥꯎꯅꯅ ꯂꯦꯟꯕ ꯑꯃꯗꯤ ꯈꯨꯟꯅꯥꯏꯒꯤ ꯁꯤꯁꯇꯦꯝ ꯊꯨꯒꯥꯏꯗꯨꯅ ꯑꯀꯥꯏꯕ ꯑꯔꯥꯟꯕ ꯇꯧꯔꯛꯄꯗꯨ ꯃꯤꯅꯨꯡꯁꯤ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ꯅꯥꯁꯣꯟꯅꯅ ꯎꯠꯅꯅꯕ ꯍꯣꯠꯅꯩ ꯍꯧꯖꯤꯛꯀꯤ ꯃꯣꯗꯔꯟ ꯂꯥꯏꯐ ꯑꯁꯤꯗ ꯃꯤ ꯑꯃꯒꯤ ꯆꯞ ꯆꯥꯕ ꯃꯁꯛ ꯇꯥꯛꯄ ꯉꯝꯗꯕꯒꯤ ꯑꯋꯥꯕ ꯑꯗꯨ ꯃꯍꯥꯛꯀꯤ ꯃꯍꯥꯛ ꯍꯥꯏꯕ ꯁꯩꯔꯦꯡ ꯑꯁꯤꯗ ꯎꯠꯂꯤ ꯀꯣꯠ ꯃꯍꯥꯛꯇꯤ ꯃꯗꯨꯅꯤ ꯃꯗꯨꯅꯤ ꯍꯥꯏꯅ ꯅꯠꯇꯦ ꯃꯍꯥꯛꯇꯤ ꯃꯗꯨꯅꯤ ꯃꯗꯨꯅꯤ ꯃꯗꯨꯅꯤ ꯃꯗꯨꯅꯤ ꯃꯍꯥꯛꯇꯤ ꯑꯗꯨꯗꯤ ꯃꯍꯥꯛꯇꯤ ꯃꯗꯨꯅꯤꯗꯅ ꯑꯟꯀꯣꯠ ꯁꯃꯔꯦꯟꯗ꯭ꯔꯒꯤ ꯁꯩꯔꯦꯡꯗ ꯎꯠꯂꯤꯕꯁꯤ ꯑꯩꯈꯣꯏꯅ ꯑꯍꯤꯡꯕ ꯑꯣꯏꯅ ꯎꯔꯤꯕ ꯃꯇꯝꯒꯤ ꯁꯛꯄꯥꯟꯅꯕ ꯈꯨꯟꯅꯥꯏ ꯑꯃꯁꯨꯡ ꯃꯗꯨꯗ ꯍꯤꯡꯂꯤꯕ ꯃꯤꯒꯤ ꯃꯁꯛ ꯑꯁꯤꯅꯤ ꯀꯕꯤꯅ ꯄꯥꯝꯖꯕ ꯐꯪꯕꯗꯤ ꯐꯪꯂꯔꯣꯏꯗꯕ ꯃꯅꯤꯄꯨꯔ ꯑꯃꯒꯤ ꯃꯁꯛ ꯁꯥꯒꯠꯇꯨꯅ ꯈꯨꯟꯅꯥꯏꯒꯤ ꯑꯁꯦꯡꯕ ꯃꯁꯛ ꯑꯃ ꯃꯃꯥꯡ ꯂꯩꯀꯥꯏ ꯊꯝꯕꯥꯟ ꯁꯥꯠꯂꯦ ꯍꯥꯏꯕ ꯁꯩꯔꯦꯡꯁꯤꯗ ꯎꯠꯂꯤ ꯍꯥꯏꯕꯅ ꯑꯃꯅꯤ ꯐꯣꯡꯗꯣꯛꯂꯤꯕꯅ ꯇꯣꯉꯥꯟꯕ ꯋꯥꯍꯟꯊꯣꯛꯅꯤ ꯀꯣꯠ ꯁꯅꯥ ꯂꯩꯕꯥꯛ ꯃꯅꯤꯄꯨꯔ ꯑꯣꯟꯊꯣꯛꯄ ꯂꯩꯕꯥꯛ ꯑꯣꯏꯈ꯭ꯔꯦ ꯊꯕꯛ ꯄꯥꯏꯈ꯭ꯔꯦ ꯃꯩꯇꯩ ꯂꯥꯛ ꯇꯔꯨꯛ ꯆꯥꯛ ꯆꯥꯅꯕ ꯇꯣꯛꯇꯨꯅ ꯃꯆꯥꯒꯤ ꯃꯅꯥ ꯍꯨꯠꯄꯒꯤ ꯃꯥꯏꯛ ꯈꯣꯡꯕ ꯂꯦꯞꯇꯨꯅ ꯀꯔꯈꯅꯥꯒꯤ ꯌꯥꯛꯂꯕ ꯈꯣꯟꯖꯦꯜꯗ ꯆꯤꯡꯂꯥꯏ ꯀꯤꯗꯨꯅ ꯆꯦꯟꯈ꯭ꯔꯦ ꯑꯣꯟꯊꯣꯛꯄ ꯂꯩꯕꯥꯛ ꯑꯣꯏꯈ꯭ꯔꯦ ꯑꯣꯟꯊꯣꯛꯄ ꯃꯩꯇꯩ ꯑꯣꯏꯈ꯭ꯔꯦ ꯑꯟꯀꯣꯠ ꯍꯥꯏꯔꯤꯕꯁꯤꯒ ꯑꯣꯏꯔꯤꯕꯁꯤꯒꯗꯤ ꯁꯃꯨꯗ꯭ꯔꯒ ꯂꯥꯡꯈꯣꯡꯒꯅꯤ ꯆꯤꯡ ꯀꯥꯁꯤꯡ ꯑꯁꯤꯗꯤ ꯍꯥꯏꯕ ꯁꯩꯔꯦꯡꯁꯤꯗꯁꯨ ꯍꯔꯥꯎ ꯀꯨꯝꯍꯩꯗ ꯂꯨꯞꯇꯨꯅ ꯂꯩꯔꯤꯕ ꯂꯝꯗꯝꯁꯤꯒꯤ ꯂꯤꯡꯖꯦꯟ ꯃꯥꯟꯅꯗ꯭ꯔꯕ ꯁꯦꯠꯄ ꯆꯥꯕꯗ ꯃꯅꯤꯡ ꯊꯨꯡꯗ꯭ꯔꯕ ꯁꯨꯅꯤꯡ ꯅꯣꯝꯅꯤꯡꯕꯒꯤ ꯏꯍꯨꯜ ꯌꯥꯎꯗ꯭ꯔꯕ ꯃꯄꯨꯛ ꯁꯦꯡꯗ꯭ꯔꯕ ꯃꯁꯥ ꯃꯁꯥꯒꯤ ꯑꯣꯏꯖꯅꯥꯝ ꯂꯧꯖꯅꯥꯝꯗ ꯉꯥꯎꯔꯕ ꯃꯩꯇꯩ ꯃꯆꯥꯁꯤꯡꯕꯨ ꯀꯧꯔꯤ ꯁꯩꯔꯦꯡꯁꯤꯗ ꯀꯕꯤꯅ ꯆꯍꯤ ꯍꯧꯕꯒꯤ ꯆꯩꯔꯥꯎꯕ ꯅꯨꯃꯤꯠꯇꯤ ꯐꯖꯕ ꯐꯤꯔꯣꯜ ꯁꯦꯠꯇꯨꯅ ꯑꯍꯥꯎꯕ ꯆꯥꯔꯒ ꯑꯐꯕ ꯋꯥꯈꯜ ꯈꯜꯂꯕꯗꯤ ꯆꯍꯤ ꯆꯨꯞꯄ ꯍꯔꯥꯎ ꯇꯌꯥꯝꯅ ꯂꯩꯒꯅꯤ ꯍꯥꯏꯅ ꯈꯜꯂꯤꯕ ꯃꯩꯇꯩ ꯃꯆꯥꯁꯤꯡꯒꯤ ꯃꯇꯧꯗꯨ ꯀꯔꯦꯝꯅꯕꯅꯤ ꯀꯕꯤꯅ ꯃꯩꯇꯩ ꯃꯆꯥꯁꯤꯡꯒꯤ ꯑꯁꯦꯡꯕ ꯅꯨꯡꯗ ꯐꯥꯎꯔꯤꯕ ꯑꯃꯣꯠꯄ ꯑꯃꯛꯄ ꯋꯥꯈꯜ ꯑꯗꯨ ꯆꯥꯝꯊꯣꯛꯍꯟꯅꯤꯡꯕꯒꯤ ꯏꯪꯒꯤꯠ ꯑꯃ ꯎꯠꯂꯤ ꯃꯅꯤꯄꯨꯔꯤ ꯈꯨꯟꯅꯥꯏꯗ ꯌꯥꯝꯅ

ꯃꯊꯪꯗ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ꯄꯥꯟꯗꯝ ꯑꯃꯗ ꯐꯤꯜꯝꯁꯤꯗꯒꯤ ꯀꯦꯅꯦꯗꯤ ꯈꯨꯃꯟ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ꯁꯩꯔꯦꯡꯕ ꯑꯩꯈꯣꯏ ꯌꯥꯝꯕꯨꯡ ꯁꯩꯔꯥꯡꯕ ꯇꯣꯅꯤ ꯑꯍꯩꯕꯝ ꯏꯁꯩ ꯑꯁꯤꯕꯨ ꯈꯣꯏꯗꯥꯕꯤ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ꯅ ꯁꯤꯡꯖꯃꯩ ꯃꯊꯛ ꯊꯣꯛꯆꯣꯝ ꯂꯩꯀꯥꯏꯗꯒꯤ ꯁꯦꯂꯤꯅꯥ ꯊꯣꯛꯆꯣꯝ ꯃꯔꯨꯞꯀꯤ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ꯅꯨꯡꯁꯤꯔꯕ ꯕꯥꯁꯤꯒꯤ ꯁꯨꯔꯗ ꯉꯥꯎꯔꯣꯏꯗꯕ ꯅꯨꯖꯥ ꯀꯅꯥꯒꯤ ꯊꯝꯃꯣꯏꯅꯣ?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ꯄꯨꯝꯅꯃꯛ ꯅꯨꯡꯁꯤꯔꯕ ꯁꯨꯔꯗ ꯏꯔꯣꯏꯅꯅ ꯁꯨꯝꯍꯠꯂꯤ ꯒꯣꯄꯤꯁꯤꯡꯒꯤ ꯊꯝꯃꯣꯏꯕꯨ ꯂꯩꯇꯥꯍꯟꯗ꯭ꯔꯦ ꯔꯥꯙꯤꯀꯥꯒꯤ ꯄꯨꯛꯅꯤꯡ꯫

ꯒꯤꯠ ꯀꯤ ꯑꯍꯥꯟꯕ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ꯒꯤꯠ ꯑꯁꯤ ꯔꯥꯁꯤꯗ ꯈꯥꯟ ꯁꯟꯗꯦꯁ ꯁꯟꯗꯤꯂꯤꯌꯥ ꯑꯃꯗꯤ ꯐꯦꯖ ꯑꯟꯋꯔ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ꯒꯤꯠ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ꯃꯤꯟꯅꯁꯤ

0: ꯈꯔꯝ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ꯅꯨꯃꯤꯠ ꯌꯨꯡꯕ ꯄꯨꯡ 12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ꯉꯥꯡꯕꯝ ꯃꯥꯟꯊꯣꯏ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ꯉꯁꯤ ꯐ꯭ꯔꯥꯟꯁ ꯑꯃꯁꯨꯡ ꯁ꯭ꯂꯣꯚꯥꯀꯤꯌꯥꯒꯤ ꯅꯨꯃꯤꯠ ꯇꯔꯨꯛꯅꯤꯒꯤ ꯈꯣꯡꯆꯠꯀꯤꯗꯃꯛ ꯅ꯭ꯌꯨ ꯗꯦꯜꯂꯤ ꯊꯥꯗꯣꯛꯈ꯭ꯔꯦ ꯃꯤꯁꯥꯏꯜꯁꯤꯡ ꯉꯥꯛꯊꯣꯛꯅꯕ ꯐ꯭ꯂꯥꯏꯠ ꯇꯦꯁ ꯃꯥꯏ ꯄꯥꯛꯅ ꯄꯥꯡꯊꯣꯛꯈꯤꯕꯗ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ꯔꯥꯖꯅꯥꯥꯊ ꯁꯤꯡꯅ ꯗꯤ.ꯑꯥꯔ.ꯗꯤ.ꯑꯣ.ꯕꯨ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ꯔꯦ ꯀꯦꯟꯗ꯭ꯔꯒꯤ ꯃꯄꯥꯟ ꯊꯧꯔꯝꯒꯤ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ꯀꯤꯔꯇꯤ ꯕꯔꯙꯟ ꯁꯤꯡꯅ ꯍꯥꯏꯔꯤ ꯁꯉꯥꯏ ꯀꯣꯑꯣꯄꯔꯦꯁꯟ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ꯑꯁꯤ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ꯌꯨꯔꯦꯁꯤꯌꯥ ꯂꯩꯕꯥꯛꯁꯤꯡꯒ ꯂꯩꯅꯔꯤꯕ ꯃꯔꯤ ꯐꯒꯠꯍꯟꯕꯗ ꯌꯥꯝꯅ ꯃꯔꯨꯑꯣꯏ ꯑꯃꯁꯨꯡ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 2026ꯀꯤ ꯉꯁꯤ ꯑꯌꯨꯛ ꯁꯥꯟꯅꯈꯤꯕ ꯒ꯭ꯔꯨꯞ ꯗꯤꯒꯤ ꯃꯦꯠꯁ ꯑꯃꯗ ꯌꯨꯝꯕꯨ ꯑꯃꯦꯔꯤꯀꯥꯅ ꯄꯦꯔꯥꯒ꯭ꯋꯦꯕꯨ ꯄꯥꯟꯖꯤꯜ 4 ꯑꯃꯗ ꯃꯥꯏꯊꯤꯕ ꯄꯤꯈ꯭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ꯉꯁꯤ ꯐ꯭ꯔꯥꯟꯁ ꯑꯃꯁꯨꯡ ꯁ꯭ꯂꯣꯚꯥꯀꯤꯌꯥꯒꯤ ꯅꯨꯃꯤꯠ ꯇꯔꯨꯛꯅꯤꯒꯤ ꯈꯣꯡꯆꯠꯀꯤꯗꯃꯛ ꯅ꯭ꯌꯨ ꯗꯦꯜꯂꯤ ꯊꯥꯗꯣꯛꯈ꯭ꯔꯦ ꯈꯣꯡꯆꯠ ꯑꯁꯤꯗ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ꯌꯨꯔꯣꯄꯤꯌꯟ ꯌꯨꯅꯤꯌꯟꯒꯤ ꯃꯔꯛꯇ ꯁ꯭ꯇ꯭ꯔꯦꯇꯦꯖꯤꯛ ꯄꯥꯔꯠꯅꯔꯁꯤꯞ ꯄꯥꯛꯊꯣꯛ ꯆꯥꯎꯊꯣꯛꯍꯟꯅꯕ ꯈꯟꯅꯒꯅꯤ ꯃꯍꯥꯛꯀꯤ ꯑꯍꯥꯟꯕ ꯈꯣꯡꯆꯠꯇ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ꯐ꯭ꯔꯥꯟꯁꯀꯤ ꯅꯥꯏꯁꯇ ꯆꯠꯀꯅꯤ ꯑꯃꯁꯨꯡ ꯔꯥꯁꯇ꯭ꯔꯄꯇꯤ ꯏꯃꯥꯅꯨꯌꯦꯜ ꯃꯦꯀ꯭ꯔꯣꯟꯒ ꯍꯌꯦꯡ ꯎꯅꯒꯅꯤ ꯂꯨꯆꯤꯡꯕ ꯑꯅꯤ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ꯈꯟꯅꯕꯒ ꯂꯣꯏꯅꯅ ꯚꯥꯔꯠ ꯏꯅꯣꯚꯦꯠ ꯍꯧꯗꯣꯛꯀꯅꯤ ꯚꯥꯔꯠ ꯐ꯭ꯔꯥꯟꯁ ꯑꯃꯁꯨꯡ ꯑꯇꯩ ꯂꯩꯕꯥꯛꯁꯤꯡꯒꯤ ꯃꯀꯣꯛ ꯊꯣꯡꯕ ꯏꯅꯣꯚꯦꯁꯟ ꯁ꯭ꯇꯥꯔꯠꯑꯞꯁ ꯑꯃꯁꯨꯡ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ꯁꯤꯡꯗ ꯁꯦꯜ ꯊꯥꯗꯕꯁꯤꯡ ꯚꯥꯔꯠ ꯏꯅꯣꯚꯦꯠ ꯑꯁꯤꯗ ꯄꯨꯟꯅ ꯁꯔꯨꯛ ꯌꯥꯒ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ꯈꯣꯡꯆꯠ ꯑꯁꯤꯒꯤ ꯑꯅꯤꯁꯨꯕꯗ ꯁ꯭ꯂꯣꯚꯥꯀꯤꯌꯥꯗ ꯆꯠꯀꯅꯤ ꯃꯍꯥꯛꯅ ꯁ꯭ꯂꯣꯚꯥꯀꯤꯌꯥ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ꯔꯣꯕꯔꯠ ꯐꯤꯀꯣꯒ ꯎꯅꯗꯨ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ꯇꯦꯡꯕꯥꯡ ꯄꯤꯅꯕ ꯍꯦꯟꯒꯠꯍꯟꯅꯕ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ꯒꯅꯤ ꯇꯨꯡ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ꯊꯥ ꯑꯁꯤꯒꯤ 16 ꯑꯃꯁꯨꯡ 17ꯇ ꯐ꯭ꯔꯥꯟꯁꯀꯤ ꯑꯦꯚꯤꯌꯥꯟꯗ ꯄꯥꯡꯊꯣꯛꯄ G7 ꯁꯃꯤꯠꯇ ꯁꯔꯨꯛ ꯌꯥꯒꯅꯤ ꯈꯣꯡꯆꯠ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ꯅꯨꯃꯤꯠ ꯊꯥ ꯑꯁꯤꯒꯤ 19ꯗ ꯁ꯭ꯔꯤ ꯃꯣꯗꯤꯅ ꯄꯦꯔꯤꯁꯇ ꯄꯥꯡꯊꯣꯛꯄ ꯌꯨꯔꯣꯞꯀꯤ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ꯇꯦꯛꯅꯣꯂꯣꯖꯤ ꯑꯃꯁꯨꯡ ꯁ꯭ꯇꯥꯔꯠꯑꯞꯀꯤ ꯊꯧꯔꯝ ꯕꯤꯕꯥꯇꯦꯛ ꯁꯃꯤꯠꯇ ꯁꯔꯨꯛ ꯌꯥꯒꯅꯤ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ꯇꯤ ꯃꯨꯔꯃꯨꯅ ꯎꯠꯇꯔꯥꯈꯟꯒꯤ ꯗꯦꯍꯔꯥꯗꯨꯟꯗ ꯂꯩꯕ ꯏꯟꯗꯤꯌꯟ ꯃꯤꯂꯤꯇꯔꯤ ꯑꯦꯀꯥꯗꯃꯤꯒꯤ 150 ꯁꯨꯕ ꯔꯦꯒꯨꯂꯔ ꯀꯣꯔꯁ ꯑꯃꯗꯤ 192 ꯁꯨꯕ ꯇꯦꯛꯅꯤꯀꯦꯜ ꯒ꯭ꯔꯦꯖꯨꯌꯦꯠ ꯄꯣꯁꯀꯤ ꯄꯥꯁꯤꯡ ꯑꯥꯎꯠ ꯄꯦꯔꯦꯗ ꯌꯦꯡꯁꯤꯟꯈ꯭ꯔꯦ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ꯅꯨꯄꯤ ꯀꯦꯗꯦꯠꯁꯤꯡꯅ ꯄꯥꯁꯤꯡ ꯑꯥꯎꯠ ꯄꯦꯔꯦꯗꯇ ꯅꯨꯄꯥ ꯀꯦꯗꯦꯠ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ꯔꯁ ꯄꯥꯁ ꯆꯠꯈꯤ ꯄꯦꯔꯦꯗ ꯑꯁꯤꯗ ꯄꯨꯟꯅ ꯀꯦꯗꯦꯠ 105 ꯍꯦꯟꯕꯅ ꯁꯔꯨꯛ ꯌꯥꯈꯤ ꯀꯦꯟꯗ꯭ꯔꯒꯤ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ꯁꯥꯟꯇꯅꯨ ꯊꯥꯀꯨꯔꯅ ꯍꯥꯏꯔꯤ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ꯔꯥꯖ꯭ꯌꯁꯤꯡ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ꯍꯟꯅꯕ ꯊꯧꯔꯥꯡ ꯀꯌꯥ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ꯂꯦꯞꯇꯅ ꯄꯥꯏꯈꯠꯂꯤ ꯁꯤꯂꯣꯡꯗ ꯉꯔꯥꯡ ꯄꯥꯎꯃꯤꯁꯤꯡꯗ ꯋꯥ ꯉꯥꯡꯕꯗ ꯁ꯭ꯔꯤ ꯁꯥꯟꯇꯅꯨꯅ ꯍꯥꯏ ꯃꯦꯘꯥꯂꯣꯏꯗ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ꯄꯥꯏꯈꯠꯄ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ꯌꯥꯏꯐ ꯊꯧꯔꯥꯡꯒꯤ ꯁ꯭ꯀꯤꯝ ꯀꯌꯥ ꯃꯄꯨꯡ ꯐꯥꯅ ꯃꯊꯧ ꯇꯧꯔꯤ ꯃꯍꯥꯛꯅ ꯍꯥꯏ ꯏꯪ 2029ꯒꯤ ꯕꯤꯙꯥꯟ ꯁꯚꯥ ꯃꯤꯈꯜꯗ ꯃꯦꯘꯥꯂꯣꯏꯗ ꯕꯤ.ꯖꯦ.ꯄꯤꯅ ꯁꯤꯠ ꯃꯁꯤꯡ ꯌꯥꯝꯅ ꯐꯪꯒ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 ꯂꯩ ꯁꯔꯀꯥꯔꯒꯤ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ꯑꯃꯁꯨꯡ ꯗꯣꯜ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ꯄꯥꯏꯈꯠꯂꯤꯕ ꯌꯥꯏꯐ ꯊꯧꯔꯥꯡꯒꯤ ꯁ꯭ꯀꯤꯝꯁꯤꯡ ꯅꯤꯡꯊꯤꯅ ꯄꯥꯡꯊꯣꯛꯂꯕꯗꯤ ꯔꯥꯖ꯭ꯌ ꯑꯁꯤꯒꯤ ꯃꯤꯌꯥꯝꯅ ꯕꯤ.ꯖꯦ.ꯄꯤꯕꯨ ꯍꯦꯟꯅ ꯄꯥꯝꯅꯔꯛꯀꯅꯤ ꯇ꯭ꯔꯤꯄꯨꯔꯥ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ꯃꯅꯤꯛ ꯁꯥꯍꯥꯅ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ꯄ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ꯔꯥꯖ꯭ꯌꯁꯤꯡꯒꯤ ꯅꯤꯇꯤ ꯑꯌꯣꯒꯀꯤ ꯃꯤꯐꯝꯗ ꯔꯥꯖ꯭ꯌ ꯑꯗꯨꯒꯤ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ꯋꯥꯐꯝ ꯀꯌꯥ ꯄꯨꯈꯠꯇꯨꯅ ꯋꯥ ꯉꯥꯡꯈ꯭ꯔꯦ ꯔꯥꯖ꯭ꯌ ꯑꯗꯨꯒꯤ ꯂꯤꯁꯥꯡ ꯁꯦꯟꯅꯈꯟꯅꯗꯨꯅ ꯂꯥꯛꯂꯕ ꯂꯛꯁꯥ 2026 ꯄꯥꯟꯗꯝꯁꯤꯡ ꯄꯜꯂꯗꯨꯅ ꯗꯣꯛꯇꯔ ꯁꯥꯍꯥꯅ ꯍꯥꯏ ꯔꯥꯖ꯭ꯌ ꯑꯁꯤ ꯁꯦꯜ ꯊꯨꯝꯒꯤ ꯐꯤꯕꯝ ꯐꯒꯠꯄꯗ ꯅꯠꯇ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ꯐꯪꯕ ꯄꯣꯠꯊꯣꯛꯁꯤꯡ ꯌꯥꯔꯤꯕ ꯃꯈꯩ ꯁꯤꯖꯤꯟꯅꯗꯨꯅ ꯄꯕ꯭ꯂꯤꯛ ꯁꯔꯚꯤꯁꯁꯤꯡ ꯗꯤꯖꯤꯇꯥꯏꯁ ꯇꯧꯕꯒꯤ ꯃꯤꯠꯌꯦꯡ ꯊꯝꯂꯤ ꯉꯝꯈꯩ ꯂꯥꯅ ꯂꯂꯣꯜ ꯏꯇꯤꯛ ꯇꯧꯕ ꯌꯥꯅꯅꯕ ꯁꯕ꯭ꯔꯨꯝꯔꯒꯔ ꯏꯟꯇꯤꯒ꯭ꯔꯦꯇꯦꯗ ꯆꯦꯛ ꯄꯣꯁ ꯑꯃꯁꯨꯡ ꯑꯒꯔꯇꯂꯥ ꯑꯈꯧꯔꯥ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ꯔꯦꯜꯋꯦ ꯂꯥꯏꯟ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ꯃꯊꯧ ꯇꯧꯍꯟꯕ ꯇꯉꯥꯏꯐꯗꯦ ꯍꯥꯏꯅꯁꯨ ꯃꯍꯥꯛꯅ ꯐꯣꯡꯗꯣꯛꯈꯤ ꯇꯉꯥꯏꯐꯗꯅ ꯆꯪ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 130 ꯁꯦꯀ꯭ꯌꯨꯔꯤꯇꯤꯒꯤ ꯑꯀꯟꯕ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ꯒ ꯂꯣꯏꯅꯅ ꯉꯁꯤ ꯑꯌꯨꯛ ꯖꯤꯔꯤꯕꯥꯝꯗꯒꯤ ꯏꯝꯐꯥꯜꯂꯣꯝꯗ ꯊꯣꯔꯛꯂꯦ ꯑꯩꯈꯣꯏꯒꯤ ꯖꯤꯔꯤꯕꯥꯝ ꯄꯥꯎꯃꯤꯅ ꯍꯥꯏ ꯒꯥꯔꯤ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LPG ꯄꯨꯕ 24 ꯄꯦꯇ꯭ꯔꯣꯜ ꯄꯨꯕ 14 ꯗꯤꯖꯜ ꯄꯨꯕ 19 ꯀꯦꯔꯣꯁꯤꯟ ꯄꯨꯕ 2 ꯁꯤꯃꯦꯟ ꯄꯨꯕ 19 ꯑꯃꯁꯨꯡ ꯑꯇꯩ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ꯁꯤꯡ ꯌꯥꯎꯔꯤ ꯍꯧꯖꯤꯛ ꯖꯤꯔꯤꯕꯥꯝꯗ ꯇꯦꯡꯀꯔ 93 ꯑꯃꯁꯨꯡ ꯇ꯭ꯔꯛ 70 ꯄꯟꯗꯨꯅ ꯂꯩꯔꯤ JCRE ꯒ꯭ꯂꯣꯕꯦꯜ ꯀꯣꯂꯦꯖꯀꯤ ꯀꯣꯂꯦꯖ ꯐꯦꯁꯇꯤꯚꯦꯜ ꯏꯟ ꯑ 1.0 ꯂꯣꯏꯁꯤꯟꯕꯒꯤ ꯊꯧꯔꯝ ꯍꯧꯖꯤꯛ ꯏꯝꯐꯥꯜꯒꯤ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ꯗ ꯂ�ꯕ MSFDS ꯄꯥꯡꯊꯣꯛꯂꯤ ꯊꯧꯔꯝ ꯑꯁꯤ ꯊꯥ ꯑꯁꯤꯒꯤ 7ꯇꯒꯤ ꯍꯧꯈꯤꯕꯅꯤ ꯉꯁꯤ ꯂꯣꯏꯁꯤꯟꯕꯒꯤ ꯊꯧꯔꯝꯗ JCRE ꯐꯥꯎꯟꯗꯔ ꯗꯤꯔꯦꯛꯇꯔ ꯂꯥꯏꯔꯦꯟꯖꯝ ꯅꯤꯔꯟꯖꯟ ꯁꯤꯡꯅ ꯍꯥꯏ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ꯐꯤꯂꯤꯌꯦꯠ ꯇꯧꯔꯕ JCRE ꯒ꯭ꯂꯣꯕꯦꯜ ꯀꯣꯂꯦꯖ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ꯐꯦꯁꯇꯤꯚꯦꯜ ꯑꯣꯏꯔꯤꯕ ꯏꯟ ꯑ 1.0 ꯑꯁꯤ ꯊꯥ ꯑꯁꯤꯒꯤ 7ꯇ ꯇꯤꯗꯤꯝ ꯒ꯭ꯔꯥꯎꯟꯗꯒꯤ ꯃꯥꯂꯣꯝ ꯐꯥꯎꯕ ꯂꯝꯖꯦꯜ ꯆꯦꯟꯗꯨꯅ ꯍꯧꯗꯣꯛꯈꯤ ꯇꯨꯡꯗ ꯃꯍꯩꯔꯣꯏꯁꯤꯡꯒꯤꯗꯃꯛ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ꯔꯝꯁꯤꯡꯗ ꯆꯥꯡꯗꯝꯅꯕꯒꯤ ꯊꯧꯔꯝꯁꯤꯡꯁꯨ ꯄꯥꯡꯊꯣꯛꯈꯤ ꯃꯗꯨꯗ ꯃꯀꯣꯛ ꯃꯊꯪ ꯇꯥꯈ꯭ꯔ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ꯉꯁꯤ ꯃꯅꯥ ꯃꯊꯨꯝ ꯌꯦꯟꯊꯣꯛꯀꯅꯤ ꯊꯧꯔꯝꯁꯤꯗ ꯊꯕꯛꯇꯒꯤ ꯄꯣꯊꯥꯔꯕ ꯑꯥꯏ ꯑꯦ ꯑꯦꯁ ꯑꯥꯔ ꯀꯦ ꯅꯤꯃꯥꯏ ꯁꯤꯡ, ꯃꯤꯝꯁ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ꯄ꯭ꯔꯣꯐꯦꯁꯔ ꯁꯤ ꯑꯦꯁ ꯏꯕꯣꯍꯜ ꯁꯤꯡ ꯑꯃꯁꯨꯡ ꯑꯥꯏ ꯑꯥꯏ ꯇꯤ ꯃꯅꯤꯄꯨꯔꯒꯤ ꯔꯦꯖꯤꯁꯇ꯭ꯔꯥꯔ ꯗꯣꯛꯇꯔ ꯑꯦꯟ ꯀꯤꯁꯣꯔꯖꯤꯠ ꯃꯩꯇꯩ ꯁꯔꯨꯛ ꯌꯥꯔꯤ꯫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ꯀꯦꯟꯗ꯭ꯔꯒꯤ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ꯔꯥꯖꯅꯥꯊ ꯁꯤꯡ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ꯁꯥꯏꯜꯁꯤꯡ ꯉꯥꯛꯊꯣꯛꯅꯕꯒꯤꯗꯃꯛ ꯐ꯭ꯂꯥꯏꯠ ꯇꯦꯁꯠ ꯃꯥꯏ ꯄꯥꯛꯅ ꯄꯥꯡꯊꯣꯛꯈꯤꯕꯗ ꯗꯤꯐꯦꯟꯁ ꯔꯤꯁꯔꯁ ꯑꯦꯟ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ꯗꯤ ꯑꯥꯔ ꯗꯤ ꯑꯣꯕꯨ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ꯔꯥꯖꯅꯥꯊꯅ ꯍꯥꯏ ꯆꯥꯡꯌꯦꯡ ꯑꯁꯤꯅ ꯏꯟꯇꯔꯀꯟꯇꯤꯅꯦꯟꯇꯦꯜ ꯕꯦꯂꯤꯁꯇꯤꯛ ꯃꯤꯁꯥꯏꯜ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ꯕ ꯂꯩꯕꯥꯛ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ꯚꯥꯔꯠꯁꯨ ꯑꯃ ꯑꯣꯏꯔꯒꯅꯤ꯫ ꯗꯤ ꯑꯥꯔ ꯗꯤ ꯑꯣꯅ ꯌꯦꯛꯅꯕꯗꯒꯤ ꯉꯥꯛꯊꯣꯛꯅ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ꯇꯦꯛꯅꯣꯂꯣꯖꯤꯁꯤꯡ ꯃꯥꯏ ꯄꯥꯛꯅ ꯆꯥꯡꯌꯦꯡ ꯇꯧꯗꯨ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ꯉꯥꯛꯁꯦꯜꯒꯤ ꯐꯤꯕꯝ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ꯜꯂꯦ꯫ ꯃꯥꯡꯅ ꯍꯥꯏ ꯃꯇꯝꯒ ꯆꯨꯅꯔꯕ ꯑꯐꯕ ꯃꯈꯜꯒꯤ ꯇꯦꯛꯅꯣꯂꯣꯖꯤ ꯁꯤꯖꯤꯟꯅꯗꯨꯅ ꯃꯤꯁꯥꯏꯜ ꯊ꯭ꯔꯦꯠ ꯂꯥꯛꯄꯗ ꯊꯦꯡꯅꯅꯕ ꯁꯤꯁꯇꯦꯝꯁꯤꯡ ꯑꯁꯤ ꯁꯦꯝꯕꯅꯤ꯫ ꯀꯦꯟꯗ꯭ꯔꯒꯤ ꯃꯄꯥꯟ ꯊꯧꯔꯝꯒꯤ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ꯀꯤꯔꯇꯤ ꯕꯔꯙꯟ ꯁꯤꯡꯅ ꯍꯥꯏꯔꯤ ꯁꯪꯍꯥꯏ ꯀꯣꯑꯣꯄꯔꯦꯁꯟ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ꯑꯦꯁ ꯁꯤ ꯑꯣ ꯑꯁꯤ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ꯌꯨꯔꯦꯁꯤꯌꯥ ꯂꯩꯕꯥꯛꯁꯤꯡꯒ ꯂꯩꯅꯔꯤꯕ ꯃꯔꯤ ꯐꯒꯠꯍꯟꯕꯗ ꯌꯥꯝꯅ ꯃꯔꯨ ꯑꯣꯏ꯫ ꯇꯥꯖꯤꯀꯤꯁꯇꯥꯟꯗ ꯄꯥꯡꯊꯣꯛꯄ ꯑꯦꯁ ꯁꯤ ꯑꯣꯒꯤ ꯃꯤꯐꯝꯗ ꯗꯣꯛꯇꯔ ꯀꯤꯔꯇꯤꯅ ꯍꯥꯏ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ꯁꯦꯀ꯭ꯌꯨꯔꯤꯇꯤ, ꯀꯅꯦꯛꯇꯤꯚꯤꯇꯤ ꯑꯃꯁꯨꯡ ꯑꯣꯄꯣꯔꯆꯨꯅꯤꯇꯤꯒꯤ ꯐ꯭ꯔꯦꯝꯋꯥꯛꯀꯤ ꯃꯈꯥꯗ ꯑꯦꯁ ꯁꯤ ꯑꯣꯒ ꯚꯥꯔꯠꯀ ꯑꯐꯕ ꯃꯔꯤ ꯊꯝꯗꯨꯅ ꯂꯥꯛꯂꯤ꯫ ꯚꯥꯔꯠꯅ ꯇꯦꯔꯣꯔꯤꯖꯝ ꯃꯔꯨ ꯐꯪꯅ ꯃꯨꯠꯊ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ꯁꯦꯟꯇ꯭ꯔꯦꯜ ꯑꯦꯁꯤꯌꯥꯒꯤ ꯂꯩꯕꯥꯛꯁꯤꯡꯒ ꯄꯨꯟꯅ ꯊꯕꯛ ꯀꯌꯥ ꯄꯥꯏꯈꯠꯂꯤ꯫ ꯗꯣꯛꯇꯔ ꯀꯤꯔꯇꯤꯅ ꯃꯈꯥ ꯇꯥꯅ ꯍꯥꯏ ꯑꯦꯁ ꯁꯤ ꯑꯣ ꯁꯤꯚꯤꯂꯥꯏꯖꯦꯁꯟ ꯗꯥꯏꯂꯣꯒ ꯐꯣꯔꯝ ꯚꯥꯔꯠ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ꯀꯣꯜꯀꯥꯇꯥꯗ ꯃꯊꯪ ꯊꯥꯒꯤ 17ꯗꯒꯤ 19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ꯀꯅꯤ꯫ ꯊꯧꯔꯝ ꯑꯁꯤ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ꯗꯣꯛꯀꯅꯤ꯫ ꯁꯤꯚꯤꯜ ꯑꯦꯚꯤꯌꯦꯁꯟ

是谁，不明那快打这呢。马腾的大比的是哎呀母哈拉克尼法马西的给曼达克尼阿玛的那我不会给我们不控制的 KSS 基索尔库马尔的塞人吧 GOTIMAIM SURCHANDRA SARMAN 的塞人吧 ISAI

0: ꯐꯤꯁꯨ ꯁꯥꯏ ꯂꯧꯁꯤꯡꯁꯨ ꯎꯕꯗ ꯑꯗꯨꯝ ꯁꯔꯨꯛ ꯂꯣꯏ ꯌꯥꯏ ꯑꯗꯨꯒ ꯆꯦꯡ ꯀꯔꯕꯥꯔꯁꯨ ꯇꯧꯏ
1: ꯍꯣꯏ
0: ꯑꯉꯥꯡꯁꯤꯡꯁꯨ ꯁꯦꯟꯅꯩ ꯁꯨꯃꯥꯏꯅ ꯇꯧꯏ
1: ꯑꯗꯣ ꯇꯤꯡꯒ꯭ꯔꯤ ꯍꯥꯏꯔꯤꯕ ꯈꯨꯡꯒꯪꯁꯤꯗꯗꯤ ꯁꯦꯜ ꯍꯦꯜꯞꯅ ꯆꯤꯡꯕ ꯂꯤꯡꯈꯠꯄ ꯂꯩꯕ꯭ꯔꯥ ꯏꯆꯦ ꯀꯃꯥꯏꯅ ꯇꯧꯏ
0: ꯂꯤꯡꯈꯠꯄꯗꯤ ꯂꯩꯌꯦ ꯁꯦꯜ ꯍꯦꯜꯞ ꯃꯈꯜ ꯌꯥꯝꯃꯦ
1: ꯍꯣꯏ
0: ꯆꯍꯤ ꯑꯍꯨꯝ ꯃꯔꯤ ꯐꯔꯦ
1: ꯍꯣꯏ ꯍꯣꯏ ꯁꯦꯜ ꯍꯦꯜꯞ ꯒ꯭ꯔꯨꯞꯀꯤ ꯃꯦꯝꯕꯔ ꯑꯣꯏꯅ ꯂꯩꯕꯤꯕꯁꯦ ꯑꯗꯣ ꯃꯔꯨꯑꯣꯏꯅ ꯏꯆꯦ ꯁꯦꯜ ꯍꯦꯜꯞ ꯒ꯭ꯔꯨꯞꯀꯤ ꯃꯦꯝꯕꯔ ꯑꯃ ꯑꯣꯏ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ꯇꯧꯕꯤꯔꯤꯕꯁꯦ ꯀꯔꯤ ꯀꯔꯤꯅꯣ ꯑꯗꯨꯒ ꯁꯦꯜ ꯍꯦꯜꯞ ꯒ꯭ꯔꯨꯞꯁꯤꯗ ꯌꯥꯎꯔꯨꯕꯁꯤꯅ ꯀꯗꯥꯏ ꯐꯥꯎꯕ ꯀꯥꯟꯅꯕ ꯐꯪꯕꯒꯦ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ꯖꯤꯛꯇꯪ ꯊꯝꯕꯤꯌꯨ
0: ꯍꯣꯏ ꯀꯥꯟꯅꯩꯕꯨ ꯃꯣ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ꯛꯑꯦꯀꯣ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ꯃꯣꯏꯒꯤ ꯊꯕꯛ ꯏꯟꯈꯥꯡꯁꯦ ꯇꯧꯔꯒ ꯄꯩꯁꯥꯁꯦ ꯊꯥ
2: ꯈꯨꯗꯤꯡꯒꯤ
0: ꯕꯦꯡꯗ ꯑꯗꯨꯝ ꯏꯟꯈꯠꯂꯦꯕ ꯑꯗꯨꯃꯥꯏꯅ ꯇꯧ
3: ꯌꯨꯝ ꯑꯃꯒꯤ ꯃꯄꯨꯡ ꯑꯣꯏꯕ ꯊꯕꯛ ꯊꯧꯔꯝ ꯀꯌꯥ ꯌꯨꯝꯒꯤ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ꯃꯄꯨꯡ ꯑꯣꯏꯅ ꯇꯧꯕꯇ ꯅꯠꯇꯅ ꯑꯍꯥꯡꯕ ꯃꯇꯝꯗ ꯐꯤ ꯁꯥꯗꯨꯅ ꯁꯦꯟꯗꯥꯟ ꯂꯝꯕꯤ ꯑꯃ ꯑꯣꯏꯅ ꯁꯤꯟꯐꯝ ꯑꯁꯤꯗ ꯆꯪꯁꯤꯜꯂꯤꯕꯤ ꯅꯨꯄꯤ ꯀꯌꯥꯗ ꯁꯤꯟꯐꯝ ꯑꯁꯤꯅ ꯄꯤꯔꯤꯕ ꯀꯥꯟꯅꯕ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ꯇꯤꯡꯒ꯭ꯔꯤ ꯑꯋꯥꯡ ꯂꯩꯀꯥꯏꯗꯒꯤ ꯍꯋꯥꯏꯕꯝ ꯕꯦꯃꯤ ꯑꯃꯗꯤ ꯉꯥꯉꯣꯝ ꯃꯇꯧ ꯂꯩꯕꯤ
4: ꯈꯨꯡꯒꯪꯗ ꯅꯣꯡꯃ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ꯒꯤꯗꯃꯛꯇ ꯂꯥꯛꯆ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ꯏꯅꯥꯎꯃ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ꯅ ꯔꯦꯗꯤꯑꯣ ꯇꯥꯔꯒ ꯐꯤ ꯁꯥꯔꯝꯕꯁꯤꯅꯤ ꯊꯦꯡꯅꯔꯤꯁꯦ
5: ꯏꯅꯥꯎꯒꯤ ꯃꯤꯡ ꯂꯩꯐꯝ ꯑꯝꯇꯪ ꯍꯥꯏꯕꯤꯌꯨ
6: ꯑꯩꯒꯤ ꯃꯤꯡ ꯍꯋꯥꯏꯕꯝ ꯕꯦꯃꯤ ꯇꯤꯡꯒ꯭ꯔꯤ ꯑꯋꯥꯡ ꯂꯩꯀꯥꯏ
4: ꯏꯅꯥꯎ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ꯁꯥꯔꯤꯕꯁꯦ ꯀꯔꯤ ꯐꯤꯅꯣ
6: ꯐꯅꯦꯛ ꯋꯥꯟ ꯄ꯭ꯂꯥꯏ ꯐꯅꯦꯛ
4: ꯑꯗꯣ ꯈꯪꯍꯧꯗꯅ ꯑꯩꯈꯣꯏ ꯈꯨꯡꯒꯪꯗ ꯅꯣꯡꯃ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ꯒꯤ ꯑꯩꯈꯣꯏꯅ ꯄ꯭ꯔꯣꯒ꯭ꯔꯥꯝꯁꯦ ꯂꯧꯖꯕ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ꯁꯨꯃꯥꯏꯅ ꯔꯦꯗꯤꯑꯣꯒꯤ ꯃꯤꯑꯣꯏꯁꯤꯡ ꯂꯥꯛꯏ ꯍꯥꯏꯕꯁꯤꯗ ꯏꯁꯥꯗ ꯀꯔꯤ ꯐꯥꯎꯒꯦ
6: ꯑꯩꯁꯦ ꯔꯦꯗꯤꯑꯣꯗ ꯇꯥꯈꯤꯕꯀꯣ ꯁꯤꯁꯦ ꯂꯝ ꯂꯝꯒꯤ ꯂꯥꯛꯄꯁꯦ ꯑꯩꯈꯣꯏ ꯇꯤꯡꯒꯤꯗꯒ ꯑꯝꯇꯪ ꯂꯥꯛꯑꯗꯤ ꯐꯅꯤꯗ ꯀꯥꯏꯅ ꯈꯟꯕ ꯌꯥꯎꯋꯦꯕ
5: ꯑꯩꯅ ꯑꯝꯇꯪ ꯂꯥꯛꯑꯗꯤ ꯋꯥꯔꯤ ꯁꯥꯟꯅꯒꯦ ꯅ ꯈꯜꯂꯦ ꯑꯗꯨꯃꯥꯏꯅ
4: ꯑꯗꯣ ꯍꯧꯖꯤꯛ ꯂꯥꯛꯄꯗ ꯐꯥꯎꯕꯗꯣ ꯀꯔꯃꯥꯏꯅ ꯐꯥꯎꯒꯦ
5: ꯍꯧꯖꯤꯛ ꯍꯔꯥꯎꯋꯦ
4: ꯄꯥꯁꯨ ꯄꯥꯈꯠꯂꯦꯕꯀꯣ ꯑꯗꯣ ꯐꯤ ꯁꯥꯂꯣꯟꯆꯥ ꯍꯥꯏꯕꯁꯤꯗꯤ ꯑꯩꯈꯣꯏꯅ ꯄꯤꯁꯤꯡ ꯑꯌꯥꯝꯕ ꯇꯧꯕ ꯊꯦꯡꯅꯖꯩꯕ ꯉꯁꯤꯁꯨ ꯏꯅꯥꯎꯅ ꯑꯩꯈꯣꯏꯒꯤ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ꯅ ꯔꯦꯗꯤꯑꯣꯁꯦ ꯇꯥꯔꯒ ꯐꯤꯁꯦ ꯁꯥꯔꯝꯕꯅꯤ ꯔꯦꯗꯤꯑꯣꯒꯤ ꯀꯔꯤ ꯀꯔꯤ ꯄ꯭ꯔꯣꯒ꯭ꯔꯥꯝ ꯇꯥꯕꯤ
5: ꯂꯣꯏ ꯑꯅꯝꯕꯅ ꯇꯥꯏ ꯑꯩꯗꯤ ꯒꯨꯗ ꯃꯣꯔꯅꯤꯡ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ꯑꯗꯒꯤ ꯂꯤꯂꯥ ꯂꯣꯏꯃꯛ ꯑꯅꯝꯕ ꯔꯦꯗꯤꯑꯣꯗ ꯑꯗꯨꯝ ꯇꯥꯔꯦ ꯑꯩꯗꯤ
4: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ꯐꯣꯟ ꯑꯩꯈꯣꯏꯒꯤ ꯂꯥꯏꯟ ꯑꯃ ꯄꯤꯔꯤꯗꯅ ꯁꯤꯗꯩꯁꯤꯗ ꯑꯦꯁ ꯑꯦꯝ ꯑꯦꯁ ꯊꯥ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ꯐꯣꯟ ꯀꯣꯜ ꯇꯧꯕ ꯁꯤꯒꯨꯝꯕꯁꯤꯁꯨ ꯌꯥꯎꯕ꯭ꯔꯥ
5: ꯌꯥꯎꯋꯦ ꯑꯗꯣ ꯑꯩꯈꯣꯏꯗꯤ ꯐꯪꯕꯁꯦ ꯌꯥꯝ ꯋꯥꯏ ꯍꯥꯏꯕ ꯐꯪꯗꯦꯕ ꯌꯥꯝꯅ ꯑꯗꯨꯝ ꯐꯣꯟ ꯇꯧꯔꯁꯨꯅꯦ ꯑꯗꯨꯝ ꯕꯤꯖꯤ ꯕꯤꯖꯤ ꯍꯥꯏꯔꯒ ꯂꯩꯔꯒꯅꯦ ꯆꯠꯇꯦꯕ
4: ꯏꯅꯥꯎꯅ ꯅꯣꯡꯃ ꯅꯠꯇ꯭ꯔꯒ ꯅꯣꯡꯃꯗꯤ ꯉꯁꯥꯏꯒꯤ ꯐꯪꯂꯛꯈꯤꯅꯤ ꯍꯥꯏꯕꯒꯤ ꯑꯁꯥꯗꯗꯤ ꯑꯗꯨꯝ ꯇꯧꯕꯁꯦ ꯂꯦꯞꯄꯤꯈꯤꯅꯨ ꯅꯣꯡꯃ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ꯐꯪꯂꯛꯀꯅꯤꯀꯣ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ꯁꯨ ꯑꯗꯨꯝ ꯀꯣꯏꯊꯣꯛꯄꯤꯔꯛꯎ ꯃꯌꯥꯝꯒ ꯑꯗꯨꯝ ꯁꯛꯈꯪ ꯃꯥꯏꯈꯪꯅꯗꯨꯅ ꯑꯩꯈꯣꯏꯒꯤ ꯇꯣꯉꯥꯟ ꯇꯣꯉꯥꯟ ꯄ꯭ꯔꯣꯒ꯭ꯔꯥꯝꯁꯤꯡꯁꯦ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ꯗꯨꯝ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ꯁꯤ ꯑꯩꯈꯣꯏ ꯃꯇꯝ ꯑꯃꯗꯗꯤ ꯑꯩꯈꯣꯏꯒꯤ ꯐꯤꯁꯥ ꯂꯣꯟꯆꯥꯁꯤ ꯌꯥꯝ ꯀꯟꯅ ꯇꯧꯔꯝꯃꯒꯁꯨ ꯍꯧꯖꯤꯛꯁꯦ ꯐꯤꯁꯥ ꯂꯣꯟꯆꯥꯁꯦ ꯑꯩꯈꯣꯏꯒꯤ ꯈꯨꯠꯀꯤ ꯁꯥꯔꯤꯕ ꯍꯥꯏꯕ ꯇꯥꯔꯦꯅꯦ ꯁꯤ ꯄꯋꯥꯔꯂꯨꯝꯗ ꯁꯥꯈꯤꯕ ꯁꯤꯒꯨꯝꯕ ꯃꯌꯥꯝꯁꯤꯡꯁꯨ ꯂꯩꯔꯦꯀꯣ ꯑꯩꯈꯣꯏꯒꯤ ꯊꯥꯏꯅꯒꯤ ꯃꯩꯇꯩꯒꯤ ꯆꯠꯅꯕꯤꯗ ꯑꯩꯈꯣꯏꯒꯤ ꯄꯥꯡꯒꯟꯗꯦꯝ ꯑꯗꯒꯤ ꯀꯝꯆꯦꯠ ꯃꯌꯥ ꯇꯤꯡꯗꯁꯨ ꯁꯨꯃꯥꯏꯅ ꯁꯥꯗꯅ ꯈꯣꯠꯇꯅ ꯇꯧꯔꯤꯗꯅ ꯑꯗꯣ ꯃꯁꯤ ꯁꯥꯕꯁꯤꯗꯅꯦ ꯏꯁꯥꯗ ꯃꯁꯤ ꯑꯩꯅ ꯍꯣꯠꯅꯖꯔꯤꯕ ꯁꯥꯔꯤꯕꯁꯤꯒ ꯐꯪꯂꯛꯂꯤꯕ ꯁꯦꯟꯗꯣꯡ ꯍꯥꯏꯕ ꯇꯥꯔꯦ ꯃꯁꯤꯗꯗꯤ ꯏꯁꯥꯗ ꯅꯤꯡꯍꯟꯅꯕ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ꯐꯥꯎꯔꯛꯄ꯭ꯔ ꯀꯃꯥꯏꯅ ꯇꯧꯏ
5: ꯌꯥꯎꯏ ꯂꯪꯅ ꯇꯥꯈꯠꯂꯛꯄꯀꯣ ꯑꯗꯁꯦ ꯁꯥꯕꯁꯤꯒ ꯇꯣꯛꯑꯁꯤꯔ ꯈꯟꯕꯒꯁꯨ ꯌꯥꯎꯏꯕ ꯑꯗꯣ ꯑꯗꯨꯝ ꯁꯥꯕ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4: ꯑꯗꯣ ꯅꯨꯄꯤ ꯑꯣꯏꯕꯤ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ꯁꯤꯟꯐꯝ ꯑꯃ ꯍꯥꯏꯕ ꯇꯥꯔꯦ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ꯇꯝꯂꯨꯔꯒꯁꯨ ꯑꯩꯈꯣꯏꯒꯤ ꯏꯁꯥꯒꯤ ꯁꯦꯠꯅꯅꯕ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ꯁꯦꯠꯅꯅꯕ ꯑꯗꯨꯒ ꯃꯁꯤꯗꯒꯤ ꯍꯦꯟꯗꯣꯛꯂꯒꯅ ꯑꯩꯈꯣꯏꯒꯤ ꯁꯦꯟꯗꯣꯡ ꯈꯤꯇꯪ ꯐꯪꯅꯕ ꯌꯣꯟꯕ ꯍꯥꯏꯕꯁꯦ ꯃꯁꯤ ꯍꯩꯍꯧꯕꯁꯤꯁꯨ ꯌꯥꯝ ꯇꯉꯥꯏ ꯐꯗꯦꯗꯅ ꯑꯗ ꯐꯤꯁꯥꯂꯣꯟꯆꯥ ꯃꯁꯤ ꯍꯩꯔꯨꯕꯒꯤ ꯀꯥꯟꯅꯕꯗꯨꯁꯨ ꯈꯤꯇꯪ ꯍꯥꯏꯕꯤꯌꯨꯅꯦ ꯃꯌꯥꯝꯗ
5: ꯍꯣꯏ ꯁꯤ ꯑꯩꯈꯣꯏꯒꯤ ꯑꯗꯨꯝ ꯁꯥꯖꯔ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ꯁꯦꯠꯆꯔꯦ ꯑꯗꯒꯤ ꯃꯤ ꯑꯇꯣꯞꯄꯅ ꯂꯩꯒꯦ ꯍꯥꯏꯔꯁꯨ ꯑꯗꯨꯝ ꯌꯣꯜꯂꯦ ꯑꯗꯨꯝ ꯈꯪꯗꯦ ꯀꯥꯟꯅꯩ ꯀꯥꯟꯅꯕꯕꯨꯗꯤ ꯅꯨꯡꯉꯥꯏ
4: ꯑꯗꯨ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ꯈꯣꯏꯒꯤ ꯅꯤꯡꯊꯝ ꯊꯥ ꯀꯥꯂꯦꯟ ꯊꯥ ꯃꯌꯥꯝ ꯂꯩꯔꯤꯗꯅ ꯁꯤꯒꯤ ꯃꯇꯨꯡꯅ ꯐꯤꯁꯦ ꯃꯈꯜ ꯃꯈꯜ ꯁꯥꯗꯨꯔꯤꯕ
5: ꯁꯥꯏ ꯏꯪꯗꯝꯗꯥꯗꯅ ꯇꯨ ꯄ꯭ꯂꯥꯏ ꯁꯥꯔꯅꯤ ꯑꯗꯨꯒ ꯋꯥꯟ ꯄ꯭ꯂꯥꯏ ꯁꯨꯃꯥꯏꯅ ꯅꯨꯡꯁꯥ ꯁꯥꯔꯀꯥꯟꯗ ꯑꯁꯨꯡꯕ ꯁꯨꯃꯥꯏꯅ ꯑꯗꯨ ꯃꯈꯜ ꯃꯈꯜ ꯁꯥꯏ
4: ꯑꯗꯨꯒ ꯍꯧꯖꯤꯛꯁꯤ ꯌꯥꯝ ꯆꯠꯅꯕꯤ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ꯃꯨꯒꯥꯒꯤ ꯃꯈꯜꯁꯤꯡ ꯍꯥꯏꯕ ꯇꯥꯔꯦ ꯃꯁꯤꯁꯨ ꯃꯌꯥꯝ ꯆꯠꯅꯔꯛꯏꯗꯅ ꯃꯁꯤ ꯁꯥꯒꯦ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ꯁꯨ ꯂꯩ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ꯏ
5: ꯂꯩꯌꯦ ꯑꯗꯨꯝ ꯐꯅꯦꯛ ꯑꯀꯣꯞꯄꯤꯁꯤꯗꯁꯨ ꯏꯅꯥꯎ ꯅꯨꯄꯤꯅ ꯁꯥꯔꯤꯕꯀꯣ ꯑꯗꯨꯝ ꯐꯩꯕꯥꯛ ꯃꯨꯀꯥ ꯑꯗꯒꯤ ꯀꯨꯔꯈꯨꯟ ꯃꯅꯥꯎ ꯑꯗꯨꯒꯨꯝꯕ ꯐꯦꯜꯂ ꯑꯗꯨꯒꯨꯝꯕꯁꯨ ꯁꯥꯏ
4: ꯑꯗꯣ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ꯗꯤ ꯀꯔꯝꯕ ꯊꯥꯛꯄ ꯇꯝꯕꯤ ꯍꯧꯔꯦ
5: ꯑꯩ ꯃꯦꯇ꯭ꯔꯤꯛ ꯄꯥꯁ ꯇꯧꯔꯦ
4: ꯑꯗꯣ ꯔꯦꯗꯤꯑꯣꯒꯤ ꯄ꯭ꯔꯣꯒ꯭ꯔꯥꯝꯗ ꯀꯔꯤ ꯀꯔꯤ ꯍꯥꯞꯆꯅꯤꯡꯕ ꯂꯩ ꯃꯗꯨꯁꯨ ꯍꯥꯏꯕꯤꯌꯨ
5: ꯔꯦꯗꯤꯑꯣꯒꯤꯁꯦ ꯑꯗꯨꯝ ꯈꯪꯗꯦ ꯍꯧꯖꯤꯛ ꯂꯥꯛꯏꯁꯦ ꯑꯗꯨꯝ ꯄꯤꯑꯦꯂꯥꯏꯗꯤ ꯂꯣꯏ ꯅꯨꯡꯉꯥꯏꯖꯩ ꯍꯥꯏꯇꯥꯔꯦ
4: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ꯉꯁꯤ ꯐꯤ ꯁꯥꯂꯣꯟꯆꯥꯒꯤ ꯂꯝꯗ ꯑꯩꯈꯣꯏꯒꯤ ꯌꯥꯝꯅ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ꯅ ꯍꯥꯏꯕ ꯇꯥꯔꯦ ꯊꯋꯥꯏ ꯌꯥꯎꯅ ꯔꯦꯗꯤꯑꯣꯁꯦ ꯇꯥꯗꯨꯅ ꯐꯤ ꯁꯥꯕꯤꯔꯝꯕ ꯅꯨꯄꯤ ꯃꯆꯥ ꯑꯃꯒ ꯊꯦꯡꯅꯗꯨꯅ ꯅꯍꯥꯛ ꯋꯥꯔꯤ ꯋꯥꯇꯥꯏ ꯁꯥ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ꯐꯪꯖꯕ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5: ꯊꯦꯡꯀ ꯌꯨ ꯃꯌꯥꯝ ꯂꯥꯛꯄꯁꯨ ꯊꯥꯒꯠꯆꯔꯤ ꯑꯩꯅ
7: ꯃꯤꯡꯒ ꯂꯩꯐꯝꯒ ꯑꯃꯨꯛꯇ ꯐꯣꯡꯗꯣꯛꯄꯤꯌꯨ
8: ꯑꯩ ꯇꯤꯡꯒ꯭ꯔꯤ ꯑꯋꯥꯡ ꯂꯩꯀꯥꯏ ꯉꯥꯉꯣꯝ ꯃꯇꯧ ꯂꯩꯕꯤ
7: ꯇꯤꯡꯒ꯭ꯔꯤ ꯍꯥꯏꯕ ꯈꯨꯡꯒꯪ

0: ꯍꯧꯖꯤꯛ ꯇꯥꯕꯤꯔꯤ ꯈꯨꯡꯒꯪꯗ ꯅꯣꯡꯃ ꯀꯨꯜꯍꯨꯝꯗꯣꯏ ꯁꯨꯕ ꯇꯥꯡꯀꯛ ꯉꯁꯤꯒꯤ ꯇꯥꯡꯀꯛꯇ ꯇꯥꯕꯤꯔꯤ ꯇꯤꯡꯒ꯭ꯔꯤ ꯈꯨꯡꯒꯪꯒꯤ ꯃꯄꯥꯎ ꯑꯔꯣꯏꯕ ꯁꯔꯨꯛ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ꯁꯤꯡ ꯌꯨꯝꯅꯥꯝ ꯃꯦꯝꯃ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 ꯑꯦꯝ ꯑꯦꯝ ꯁꯅꯥꯌꯥꯏ ꯑꯃꯗꯤ ꯏꯔꯦꯡꯕꯝ ꯑꯖꯤꯠ ꯀꯨꯃꯥꯔ ꯃꯩꯇꯩ ꯇ꯭ꯔꯥꯟꯁꯄꯣꯔꯇꯦꯁꯟꯒꯤ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ꯕꯤꯈꯤꯕ ꯑꯣꯏꯅꯥꯝ ꯀꯤꯔꯟꯖꯤꯠ ꯃꯊꯪꯒꯤ ꯇꯥꯡꯀꯛ ꯑꯃꯗ ꯑꯇꯣꯞꯄ ꯈꯨꯡꯒꯪ ꯑꯃꯒꯤ ꯃꯄꯥꯎꯒ ꯂꯣꯏꯅꯅ ꯃꯌꯥꯝꯕꯨ ꯉꯥꯏꯖꯔꯝꯒꯦ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1: ꯍꯧꯖꯤꯛ ꯇꯥꯕꯤꯔꯤ ꯈꯨꯡꯒꯪꯗ ꯅꯣꯡꯃ ꯊꯧꯔꯝ ꯑꯁꯤꯗ ꯇꯤꯡꯒ꯭ꯔꯤ ꯈꯨꯡꯒꯪꯒꯤ ꯃꯄꯥꯎ ꯑꯅꯤꯁꯨꯕ ꯑꯔꯣꯏꯕ ꯁꯔꯨꯛ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ꯈꯤꯕꯁꯤꯡ ꯌꯨꯝꯅꯥꯝ ꯃꯦꯝꯃ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 ꯑꯦꯝ ꯑꯦꯝ ꯁꯅꯥꯌꯥꯏ ꯑꯃꯗꯤ ꯏꯔꯦꯡꯕꯝ ꯑꯖꯤꯠ ꯀꯨꯃꯥꯔ ꯃꯩꯇꯩ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ꯍꯩꯔꯥꯡ ꯂꯛꯇꯒꯤ ꯆꯝꯄ꯭ꯔꯥꯅꯤ, ꯂꯩꯔꯥꯡ ꯂꯛꯇꯒꯤ ꯂꯩꯍꯥꯎꯅꯤ. ꯏꯁꯩ ꯑꯁꯤꯒꯤ ꯈꯣꯟꯊꯥꯡꯗ ꯇꯥꯕꯤꯔꯁꯤ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ꯔꯥꯃꯦꯁ ꯀꯨꯃꯥꯔ ꯁꯤꯡꯅ ꯈꯣꯡꯕ ꯚꯥꯏꯂꯤꯟ.

ꯅꯪꯒꯤ ꯑꯩꯒꯤ ꯅꯨꯡꯁꯤ ꯂꯝꯕꯤꯁꯤꯗ ꯈꯨꯔꯧ ꯂꯤꯁꯤꯡ ꯊꯥꯡꯂꯕꯁꯨ ꯅꯨꯡꯁꯤꯖꯒꯦ ꯅꯪꯕꯨꯗꯤ ꯃꯤꯀꯨꯞ ꯈꯨꯗꯤꯡ ꯀꯔꯤꯒꯨꯝꯕ ꯀꯥꯏꯅꯔꯕ ꯅꯪ ꯑꯩ ꯂꯥꯞꯅꯈ꯭ꯔꯕ ꯄꯨꯟꯁꯤ ꯆꯨꯞꯄꯒꯤ ꯂꯥꯞꯅꯈꯤꯒꯅꯤ ꯀꯣꯔꯧꯒ ꯃꯉꯥꯜꯒ꯫

ꯑꯃꯝ ꯑꯉꯥꯟ ꯈꯥꯏꯗꯅ ꯈꯜꯂꯤꯕꯅꯤ ꯅꯪꯒꯤ ꯋꯥꯈꯜꯗ ꯅꯪꯇꯅ ꯂꯩꯕꯤꯌꯨ ꯏꯅꯥꯛꯇ ꯂꯦꯡꯗ ꯂꯦꯞꯄꯤꯌꯨ ꯈꯣꯡꯐꯝ ꯆꯦꯠꯅ ꯀꯂꯛ ꯁꯅꯨ ꯇꯥꯏꯕꯪ ꯄꯨꯝꯕꯁꯨ ꯁꯦꯡꯂ ꯊꯃꯣꯏ ꯑꯅꯤꯒꯤ ꯅꯨꯡꯁꯤꯕꯗ ꯂꯤꯅ ꯁꯅꯨ ꯎꯄꯥꯜ ꯋꯥꯄꯥꯜ ꯍꯩꯔꯥꯡ ꯂꯩꯔꯥꯡ ꯄꯨꯝꯕꯅ ꯅꯪꯒꯤ ꯑꯩꯒꯤ ꯅꯨꯡꯁꯤ ꯋꯥꯔꯤ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ꯅ ꯄꯨꯟꯁꯤꯗ ꯇꯥꯏꯕꯪꯄꯥꯜꯒꯤ ꯁꯥꯐꯨꯒ ꯏꯔꯣꯏꯅꯅ ꯆꯠꯃꯤꯟꯅꯔꯤ ꯁꯥꯐꯨꯁꯤꯡꯒꯤ ꯂꯛꯇ ꯈ꯭ꯋꯥꯏꯗꯒꯤ ꯀꯟꯕ ꯄꯜ ꯄꯨꯝꯅꯃꯛ ꯅꯝꯈꯥꯏꯕ ꯉꯝꯕꯒꯤ ꯃꯇꯤꯛ ꯑꯁꯤꯕꯨ ꯅꯨꯡꯁꯤꯕ ꯀꯧꯕ ꯁꯥꯐꯨ ꯑꯁꯤꯗ ꯌꯥꯎꯔꯤꯕ꯭ꯔꯥ?

0: ꯃꯁꯤꯗ ꯊꯣꯏꯅ ꯍꯦꯟꯅꯗꯨꯃꯛ ꯊꯋꯥꯏ ꯌꯥꯎꯅ ꯆꯪꯁꯤꯜꯂꯤ ꯍꯥꯏꯕꯁꯨ ꯍꯥꯏꯕꯤꯔꯤ ꯑꯗꯨꯒ ꯃꯁꯤꯗ ꯄꯨꯊꯣꯔꯛꯂꯤꯕ ꯄꯣꯠꯊꯣꯛꯁꯤꯡꯁꯦ ꯃꯁꯤꯗꯤ ꯑꯅꯛꯄ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ꯁꯤꯡ ꯍꯥꯏꯕ ꯇꯥꯔꯦ ꯄꯨꯊꯣꯔꯛꯏꯕ ꯄꯣꯠꯊꯣꯛꯁꯤꯡ ꯑꯁꯤ ꯌꯣꯟꯐꯝ ꯑꯁꯤ ꯈ꯭ꯋꯥꯏꯔꯝꯕꯟ ꯇꯥꯟꯅ ꯑꯗꯨꯃꯛ ꯄꯨ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ꯐꯝꯁꯤꯡꯅꯗꯤ ꯃꯥꯒꯤ ꯃꯥꯔꯀꯦꯠ ꯄ꯭ꯂꯦꯁ ꯍꯥꯏꯕ ꯇꯥꯔꯦ ꯃꯁꯤ ꯑꯣꯏꯕꯒꯦ
1: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ꯈꯨꯡꯒꯪꯁꯤꯗꯒꯤ ꯄꯨꯊꯣꯛꯆꯕ ꯄꯣꯠꯊꯣꯛ ꯃꯅꯥ ꯃꯁꯤꯡ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ꯈꯨꯡꯒꯪꯒꯤ ꯑꯣꯏꯅꯗꯤ ꯈꯨꯡꯒꯪ ꯃꯁꯥꯃꯛꯇꯗ ꯃꯥꯔꯀꯦꯠ ꯌꯥꯝ ꯆꯥꯎꯅ ꯂꯩꯇꯕꯅꯤꯅ ꯃꯐꯝ ꯑꯌꯥꯝꯕ ꯂꯣꯏꯅ ꯆꯥꯏꯊꯣꯛꯑꯦ ꯆꯥꯎꯅ ꯆꯥꯏꯊꯣꯛꯏ ꯃꯐꯝꯁꯦ ꯑꯩꯈꯣꯏꯅ ꯁꯤꯗꯒꯤ ꯉꯁꯤꯒꯤ ꯁꯦꯟꯗ꯭ꯔꯥꯔꯣꯝꯗ ꯂꯣꯠ ꯇꯧꯔꯒ ꯍꯌꯦꯡ ꯄꯨꯡ ꯑꯃꯗ ꯍꯧꯒꯠꯂꯒ ꯆꯠꯂꯒ ꯅꯒꯥꯃꯄꯥꯟꯗ ꯂꯣꯏꯅ ꯑꯌꯥꯝꯕ ꯁꯄ꯭ꯂꯥꯏ ꯇꯧꯕꯅꯦꯕ ꯅꯒꯥꯃꯄꯥꯟ ꯈꯛꯇ ꯅꯠꯇꯦ ꯕꯤꯁꯦꯝꯄꯨꯔ ꯃꯣꯏꯔꯥꯡ ꯃꯦꯟ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ꯍꯥꯟꯅ ꯇꯧꯔꯝꯃꯤꯁꯦ ꯃꯣꯏꯔꯥꯡꯒ ꯆꯨꯔꯥꯆꯥꯟꯄꯨꯔꯒ ꯏꯝꯐꯥꯜꯒ ꯃꯦꯟ ꯑꯣꯏꯅ ꯇꯧ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ꯄꯨꯊꯣꯛꯏꯕ ꯄꯣꯠꯊꯣꯛꯁꯤꯡꯁꯦ ꯃꯦꯟꯂꯤ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ꯍꯥꯏ ꯇꯥꯔꯦ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 ꯀꯣꯁꯕꯥꯏ ꯈꯛꯇ ꯅꯠꯇꯦ ꯑꯩꯈꯣꯏ ꯍꯤꯡꯒꯣꯟ ꯀꯣꯏꯔꯤꯁꯦ ꯊꯪꯅꯕ ꯈꯨꯟ ꯈꯣꯏꯖꯤꯃꯥꯟ ꯇꯕꯨꯜ ꯃꯅꯥꯃꯁꯤꯡ ꯌꯥꯝ ꯂꯣꯏꯇꯦ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45-50% ꯃꯅꯥꯃꯁꯤꯡꯁꯦ ꯑꯩꯈꯣꯏꯁꯤ ꯈꯨꯟꯖꯥ ꯑꯍꯨꯝꯁꯤꯅ ꯄꯨꯊꯣꯛꯒꯗ꯭ꯔꯥꯅ ꯈꯜꯂꯤ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ꯇꯥꯖ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ꯒ ꯄꯨꯊꯣꯛꯂꯤꯕ ꯄꯣꯠꯊꯣꯛꯁꯤꯡꯁꯦ ꯇꯁꯦꯡꯅ ꯃꯥꯒꯤ ꯀ꯭ꯋꯥꯟꯇꯤꯇꯤ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ꯌꯥꯝ ꯂꯝꯒꯅꯤ ꯊꯥꯖꯩ ꯑꯗꯨꯅ ꯌꯥꯝꯅ ꯄꯨꯊꯣꯔꯛꯄꯅꯤꯅ ꯉꯁꯥ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ꯄꯣꯠ ꯊꯥꯔꯤꯕꯁꯤꯡ ꯑꯁꯤꯗꯁꯨ ꯏꯁꯤꯡ ꯃꯇꯝ ꯆꯥꯅ ꯄꯤꯕꯤꯕ ꯍꯥꯔꯁꯤꯡ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ꯒ ꯃꯥꯒꯤ ꯇꯁꯦꯡꯅ ꯄꯥꯝꯕꯤꯁꯤꯃ ꯑꯉꯥꯡ ꯃꯆꯥ ꯑꯃ ꯌꯣꯛꯄꯒꯨꯝꯅ ꯃꯥꯁꯨ ꯌꯥꯝ ꯇꯁꯦꯡꯅ ꯀꯤꯌꯔ ꯂꯧꯗꯕ ꯌꯥꯗꯕ ꯃꯈꯛ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ꯌꯥꯝ ꯊꯦꯡꯅꯕ ꯑꯩꯈꯣꯏ ꯅꯣꯡ ꯆꯤꯡꯒꯤ ꯐꯤꯕꯝꯁꯦ ꯃꯇꯝ ꯅꯥꯏꯔꯛꯇꯕ ꯅꯣꯡ ꯊꯦꯡꯅ ꯆꯨꯔꯛꯄꯅꯤ ꯈꯪꯗꯦ ꯅꯠꯇ꯭ꯔꯒꯅ ꯀꯥ ꯍꯦꯟꯅ ꯆꯨꯕꯗꯒꯤ ꯏꯁꯤꯡ ꯆꯥꯎꯊꯣꯛꯄꯁꯨ ꯀꯌꯥꯝ ꯊꯦꯡꯅꯔꯤ ꯑꯗꯨꯅ ꯈꯨꯜ ꯑꯁꯤꯒꯤ ꯑꯣꯏꯅꯁꯨ ꯏꯁꯤꯡ ꯏꯊꯩ ꯂꯧꯈꯣꯡꯒꯤ ꯃꯇꯥꯡꯗ ꯍꯥꯏꯕ ꯇꯥꯔꯦ ꯊꯦꯡꯅꯔꯤꯕ ꯑꯋꯥ ꯅꯨꯡꯉꯥꯏ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ꯍꯥꯏꯕꯤꯌꯨ
2: ꯃꯥꯅꯤ 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ꯑꯋꯥꯕ ꯑꯃ ꯑꯣꯏꯔꯤꯁꯦ ꯏꯁꯤꯡꯁꯤꯅꯦꯕ ꯏꯁꯤꯡꯁꯤꯅ ꯑꯩꯈꯣꯏꯒꯤ ꯄꯣꯠ ꯍꯥꯠꯇꯣꯛꯏ ꯑꯃꯗꯤ ꯄꯣꯠ ꯀꯦꯜꯂꯤ ꯆꯪꯗꯕꯁꯨ ꯌꯥꯗꯕ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ꯗꯨꯅ ꯏꯁꯤꯡꯒꯤ ꯑꯣꯏꯅꯗꯤ ꯑꯩꯈꯣꯏꯅ ꯇꯉꯥꯏ ꯐꯗꯅ ꯍꯥꯏ ꯀꯤꯅꯦ ꯍꯥꯏ ꯈꯪꯅꯕꯤꯔꯤꯕ ꯑꯩꯈꯣꯏ ꯗꯣꯛꯇꯔ ꯄ꯭ꯔꯣꯖꯦꯛꯇ ꯊꯥꯔꯛꯄ ꯏ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ꯡꯗ ꯂꯩꯖꯩ ꯍꯥꯏꯕ ꯇꯥꯔꯦ ꯃꯅꯤ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ꯗꯔꯀꯥꯔ ꯑꯣ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ꯏꯗꯤ ꯏꯔꯤꯒꯦꯁꯟ ꯗꯤꯄꯥꯔꯠꯃꯦꯟꯇꯒꯤ ꯑꯩꯈꯣꯏ ꯏ ꯑꯦꯁ ꯑꯣ ꯑꯃꯗꯤ ꯑꯣꯅꯔꯦꯕꯜ ꯑꯦꯝ ꯑꯦꯜ ꯑꯦ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ꯝꯒꯤ ꯊ꯭ꯔꯨꯗ ꯑꯩꯈꯣꯏꯅ ꯄꯥꯎ ꯐꯥꯎꯅꯖꯔꯀꯥꯟꯗ ꯃꯇꯝ ꯃꯇꯝꯗꯨꯒꯤ ꯑꯣꯏꯅ ꯏꯁꯤꯡ ꯊꯥꯔꯛꯄ ꯑꯩꯈꯣꯏ ꯈꯨꯗꯣꯡꯆꯥꯕ ꯂꯧꯖꯩ ꯑꯗꯨꯗꯨꯒ ꯏꯊꯩ ꯂꯧꯈꯣꯡꯒꯤ ꯑꯣꯏꯅꯗꯤ ꯑꯩꯈꯣꯏꯒꯤ ꯃꯃꯥꯡꯗ ꯃꯥꯡꯉꯨꯔꯕ ꯏꯊꯩ ꯂꯧꯈꯣꯡꯁꯤꯡ ꯑꯁꯤ ꯀꯣꯁꯕꯥꯏꯗ ꯂꯩꯔꯤꯕ ꯀ꯭ꯂꯕ ꯑꯅꯤ ꯍꯥꯏꯖꯕ ꯇꯥꯔꯦ ꯃꯃꯥꯡꯒꯤ ꯑꯃꯁꯨꯡ ꯃꯅꯤꯡꯒꯤ ꯑꯅꯤ ꯑꯁꯤꯅ ꯇꯧꯊꯣꯛꯄꯤꯕ ꯑꯃꯗꯤ ꯍꯟꯗꯛ ꯁꯦꯝꯕꯁꯤꯅ ꯑꯩꯈꯣꯏꯗ ꯈꯨꯗꯣꯡꯆꯥꯍꯟꯕ ꯑꯃꯗꯤ ꯍꯧꯖꯤꯛꯐꯥꯎꯒꯤ ꯑꯣꯏꯅꯗꯤ ꯈꯨꯗꯣꯡꯆꯥꯕ ꯑꯃ ꯑꯣꯏꯔꯦ ꯍꯥꯏꯖꯕ ꯇꯥꯔꯦ ꯒꯣꯔꯨ
0: ꯈꯪꯖꯅꯤꯡꯕ ꯑꯃꯈꯛꯇ ꯃꯔꯨꯞ ꯍꯧꯖꯤꯛ ꯀ꯭ꯋꯥꯁꯤꯐꯥꯏꯅ ꯆꯪꯁꯤꯟꯕꯤꯔꯤꯕꯁꯦ ꯃꯃꯥꯡꯉꯩꯗ ꯆꯪꯁꯤꯟꯕꯤꯔꯛꯄ ꯁꯤꯟꯐꯝꯁꯦ ꯍꯧꯖꯤꯛ ꯐꯥꯎꯕ ꯃꯥꯏ ꯄꯥꯛꯅ ꯑꯗꯨꯃꯛ ꯆꯪꯁꯤꯟꯕꯤꯔꯤꯕꯅꯦ ꯅꯍꯥꯁꯤꯡꯁꯨ ꯑꯗꯨꯃꯛ ꯁꯔꯨꯛ ꯌꯥ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ꯍꯥꯏꯕ ꯇꯥꯔꯦ ꯃꯅꯥ ꯃꯁꯤꯡ ꯊꯥꯕꯒꯤ ꯂꯝ ꯁꯣꯝꯗ ꯆꯪꯁꯤ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ꯍꯧꯖꯤꯛꯇꯤ ꯑꯅꯧ ꯑꯅꯧꯕ ꯇꯦꯛꯅꯣꯂꯣꯖꯤꯁꯤꯡ ꯑꯩꯈꯣꯏꯒꯤ ꯄꯣꯠꯊꯣꯛꯁꯤꯡꯁꯤ ꯍꯦꯟꯅ ꯄꯨꯊꯣꯛꯄ ꯉꯝꯅꯕ ꯑꯃꯗꯤ ꯍꯛꯆꯥꯡꯗ ꯁꯣꯛꯇꯅꯕ ꯍꯥꯏꯔꯤꯕ ꯃꯌꯥꯝ ꯑꯁꯤꯗꯁꯨ ꯑꯩꯈꯣꯏ ꯅꯍꯥꯁꯤꯡꯅ ꯇꯁꯦꯡꯅ ꯌꯥꯝꯅ ꯃꯥꯏ ꯄꯥꯛꯅ ꯁꯔꯨꯛ ꯌꯥꯁꯤꯟꯕꯒꯤ ꯑꯗꯨꯒꯨꯝꯕ ꯇꯉꯥꯏ ꯐꯗꯕꯁꯨ ꯂꯩꯕ꯭ꯔꯥ ꯍꯥꯏꯗꯅ ꯊꯥꯖꯩ ꯑꯗꯨꯅ ꯀ꯭ꯋꯥꯁꯤꯐꯥꯏ ꯍꯥꯏꯔꯤꯕ ꯃꯐꯝꯁꯤꯒꯤꯗꯤ ꯄꯣꯠꯊꯣꯛ ꯄꯨꯊꯣꯛꯄ ꯑꯁꯤꯅꯁꯨ ꯁꯤꯟꯐꯝ ꯑꯣꯏꯕꯅꯤꯅ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ꯁꯤꯗꯤ ꯃꯁꯤꯗ ꯀꯥ ꯍꯦꯟꯅ ꯁꯔꯨꯛ ꯌꯥꯁꯤꯟꯕ ꯑꯃꯗꯤ ꯃ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ꯗ ꯑꯣꯏꯔꯒꯁꯨ ꯇꯝꯊꯕꯒꯤ ꯑꯗꯨꯒꯨꯝꯕ ꯃꯥꯏꯀꯩꯔꯣꯝꯗ ꯆꯪꯁꯤꯟꯕꯤꯕꯗꯤ ꯂꯩꯕꯤꯕ꯭ꯔꯥ
2: ꯃꯃꯥꯡꯉꯩꯗꯗꯤ ꯑꯦꯒ꯭ꯔꯤꯒꯤ ꯂꯝꯗꯁꯨ ꯀꯥ ꯍꯦꯟꯅ ꯆꯪꯅꯔꯝꯗꯦ ꯍꯧꯖꯤꯛꯇꯤ ꯑꯩꯈꯣꯏ ꯀꯣꯁꯕꯥꯏꯒꯤ ꯑꯣꯏꯅ ꯍꯥꯏ ꯇꯥꯔꯦ ꯑꯦꯒ꯭ꯔꯤꯗ ꯁꯤꯒꯤ ꯂꯥꯏꯟꯁꯦ ꯇꯝꯕ ꯑꯉꯥꯡ ꯃꯌꯥꯝ ꯑꯃ ꯂꯩ ꯑꯗꯨꯅ ꯍꯧꯖꯤꯛꯃꯛꯀꯤ ꯑꯣꯏꯅꯗꯤ ꯑꯩꯈꯣꯏ ꯀꯣꯁꯕꯥꯏꯒꯤ ꯑꯣꯏꯅ ꯃꯍꯩ ꯃꯁꯤꯡ ꯑꯦꯒ꯭ꯔꯤꯗ ꯆꯠꯅꯕꯁꯤꯅ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ꯒꯗ꯭ꯔ ꯃꯐꯝꯁꯤꯒꯤ ꯈꯟꯕ ꯈꯔꯕꯗꯤ ꯃꯃꯥ ꯃꯄꯥꯁꯤꯡꯅꯁꯨ ꯉꯁꯥꯏꯒꯤ ꯑꯦꯒ꯭ꯔꯤ ꯇꯝꯕꯒꯤ ꯑꯌꯥꯝꯕ ꯏꯟꯇ꯭ꯔꯦꯁ ꯄꯤꯔꯛꯄ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ꯅ ꯑꯦꯒ꯭ꯔꯤꯒꯤ ꯂꯝꯗꯗꯤ ꯍꯧꯖꯤꯛ ꯇꯝꯅꯕ ꯃꯌꯥꯝ ꯌꯥꯎꯔꯤ ꯒꯔꯤ ꯑꯗꯨꯒ ꯀꯣꯁꯕꯥꯏꯅ ꯈꯨꯗꯨꯃꯥꯟ ꯇꯕꯨꯟ ꯑꯁꯤꯅ 45% ꯃꯅꯤꯄꯨꯔ ꯑꯣꯏꯅ ꯆꯤꯡꯖꯥꯛꯇꯤ ꯄꯨꯊꯣꯛꯑꯒ ꯄꯤꯖꯕꯅꯦꯕ ꯑꯗꯨ ꯂꯥꯏꯕꯛ ꯊꯤꯕ 2023 ꯍꯧꯅ ꯊꯣꯛꯈꯤꯕ ꯑꯁꯤꯅ ꯑꯩꯈꯣꯏꯗ ꯑꯆꯧꯕ ꯀꯣꯁꯕꯥꯏ ꯈꯨꯡꯒꯪ ꯑꯁꯤꯗ ꯈꯨꯗꯨꯃꯥꯟꯖꯨꯅꯤ ꯇꯕꯨꯜꯖꯨꯅꯤ ꯑꯆꯧꯕ ꯆꯩꯊꯦꯡ ꯑꯃ ꯄꯤꯔꯦ ꯃꯔꯝꯗꯤ ꯑꯩꯈꯣꯏꯅ ꯆꯥꯒꯗꯅꯤꯅ ꯄꯨꯊꯣꯛꯆꯔꯤꯕ ꯃꯤꯄꯥꯟ ꯇꯥꯡꯗ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ꯊꯣꯛꯏꯕ ꯄꯣꯠꯁꯤꯡ ꯑꯁꯤ ꯑꯩꯒꯤ ꯀꯥꯡꯂꯨꯞꯀꯤ ꯏꯖꯥꯇꯤꯒꯤ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ꯄ꯭ꯔꯖꯥꯁꯤꯡꯅ ꯆꯥꯖ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ꯅ ꯑꯩꯈꯣꯏꯒꯤ ꯄꯩꯁꯥꯒꯤ ꯈꯤꯇꯪ ꯈꯜꯂꯒ ꯁꯨꯖꯕ ꯅꯠꯆꯗꯦ ꯍꯥꯏꯖꯔꯤꯕ ꯑꯗ ꯏꯪꯅ ꯆꯤꯛꯅ ꯂꯩꯖꯕ ꯑꯩꯒꯤ ꯀꯣꯁꯕꯥꯏꯅꯤ ꯌꯥꯝꯅ ꯁꯥꯟꯇꯤ ꯂꯩꯅ ꯍꯤꯡꯖꯕ ꯄꯥꯝꯕ ꯈꯨꯡꯒꯪ ꯑꯃꯅꯤ ꯑꯗꯨꯅ ꯑꯩꯅ ꯍꯦꯟ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ꯑꯩꯈꯣꯏ ꯄꯣꯠꯊꯣꯛꯇꯤ ꯑꯩꯈꯣꯏꯅ ꯄꯨꯊꯣꯛꯆꯔꯤꯕ ꯑꯩꯅ ꯉꯁꯥꯏ ꯍꯥꯏꯖꯕ ꯌꯣꯟꯐꯝꯒꯤ ꯂꯩꯇꯕ ꯁꯔꯀꯥꯔꯅꯁꯨ ꯑꯩꯈꯣꯏꯒꯤ ꯅꯍꯥꯁꯤꯡꯗ ꯍꯧꯖꯤꯛ ꯁꯔꯀꯥꯔꯅ ꯊꯕꯛ ꯄꯤꯕ ꯍꯥꯏꯕꯁꯤ ꯏꯝꯄꯣꯁꯤꯕꯜꯅꯤ ꯌꯨꯝꯊꯣꯡ ꯈꯨꯗꯤꯡꯒꯤ ꯊꯕꯛ ꯄꯤꯕ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ꯏꯁꯥꯅꯁꯨ ꯈꯪꯖꯩ ꯇꯧꯕꯇꯕꯨ ꯑꯩꯈꯣꯏ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ꯆꯩ ꯈꯔꯁꯤꯡꯗꯪꯗꯤ ꯈꯔꯁꯤꯗꯤ ꯃꯇꯝ ꯆꯥꯅ ꯄ꯭ꯔꯖꯥꯗꯁꯨ ꯐꯪꯍꯟꯕ ꯑꯩꯈꯣꯏꯗꯁꯨ ꯈꯤꯇꯪ ꯁꯦꯟꯃꯤꯠꯂꯣꯟꯗ ꯀꯥꯟꯅꯖꯔꯒꯗꯤ ꯍꯦꯟꯅ ꯐꯒꯗ꯭ꯔ ꯍꯥꯏꯅ ꯈꯟꯖꯕꯅꯤ ꯑꯗꯨꯕꯨ ꯊꯣꯛꯂꯤꯕ ꯊꯧꯗꯣꯛ ꯋꯥꯊꯣꯛ ꯃꯌꯥꯝꯁꯤꯡ ꯑꯁꯤꯅ ꯒꯧꯔꯤ ꯑꯩꯈꯣꯏ ꯍꯥꯏꯐꯝ ꯈꯪꯗꯕ ꯏꯁꯥꯗ ꯐꯨꯝꯕꯪꯅꯗꯨꯅ ꯂꯩꯕꯒꯤ ꯑꯩꯈꯣꯏꯗ ꯀꯌꯥꯗꯤ ꯁ꯭ꯇ꯭ꯔꯦꯁ

0: ꯂꯧꯕ꯭ꯔ ꯍꯥꯏꯗꯅ ꯊꯥꯖꯩ꯫ ꯍꯧꯖꯤꯛꯀꯤ ꯃꯇꯝ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ꯅꯍꯥꯁꯤꯡ ꯑꯁꯤꯅ ꯅꯤꯁꯥꯒꯤ ꯏꯄꯥꯛꯇ ꯇꯥꯎꯔꯛꯄ ꯑꯁꯤꯁꯨ ꯑꯩꯈꯣꯏꯒꯤ ꯂꯥꯏꯕꯛ ꯊꯤꯕ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ꯕꯨ ꯃꯁꯤ ꯊꯣꯛꯇꯕꯗꯤ ꯅꯠꯇꯦ ꯑꯗꯨꯃ ꯑꯗꯨꯅ ꯂꯩꯀꯥꯏꯁꯤꯗ ꯑꯁꯤꯒꯨꯝꯕ ꯂꯥꯏꯕꯛ ꯊꯤꯕ ꯊꯧꯗꯣꯛꯁꯤꯡ ꯑꯁꯤ ꯌꯥꯎ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ꯀ꯭ꯂꯕ ꯑꯃꯗꯤ ꯃꯩꯔꯥ ꯄꯥꯏꯕꯤꯁꯤꯡꯅ ꯊꯧꯗꯥꯡ ꯂꯧꯕꯤꯕ꯭ꯔ, ꯑꯁꯤꯒꯨꯝꯕ ꯊꯧꯗꯣꯛꯁꯤꯡ ꯊꯦꯡꯅꯕꯤꯕꯗꯤ ꯑꯗꯨꯃꯛ ꯌꯥꯎꯕꯤꯕ꯭ꯔ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ꯍꯥꯏꯕꯤꯌꯨ꯫
1: ꯅꯍꯥꯁꯤꯡꯒꯤ ꯃꯥꯌꯣꯟꯁꯦ ꯏꯁꯝ ꯁꯝꯅ ꯀ꯭ꯂꯕ ꯄꯨꯖꯔꯤꯕ ꯑꯩꯈꯣꯏ ꯑꯃꯁꯨꯡ ꯃꯩꯔꯥ ꯄꯥꯏꯕꯤ ꯃꯥꯏꯕꯦꯟꯁꯤꯡꯒꯤ ꯗꯥꯏꯇꯁꯦ ꯌꯥꯝ ꯆꯥꯎꯋꯤ ꯍꯥꯏ ꯇꯥꯔꯦ꯫
2: ꯉꯁꯤꯗꯒꯤꯅ ꯆꯍꯤ 2-3 ꯃꯃꯥꯡꯗ ꯑꯩꯈꯣꯏꯒꯤ ꯈꯨꯡꯒꯪꯁꯤ ꯁꯨꯃꯥꯏꯅ ꯅꯍꯥꯁꯤꯡꯅ ꯍꯥꯏ ꯇꯥꯔꯦ, ꯅꯍꯥ ꯑꯌꯥꯝꯕꯗꯤ ꯅꯠꯇꯦ, ꯆꯥꯗ 5-6% ꯆꯥꯡꯗ ꯍꯥꯏ ꯇꯥꯔꯦ, ꯅꯍꯥꯁꯤꯡꯁꯤꯅ ꯅꯤꯁꯥꯗ ꯂꯥꯏꯆꯨꯒꯦ ꯇꯧꯕ ꯈꯔ ꯑꯗꯨꯝ ꯌꯥꯎꯋꯦ꯫ ꯃꯁꯤꯒꯤ ꯄꯣꯠꯁꯦ ꯑꯩꯈꯣꯏꯅ ꯈꯨꯡꯒꯪꯁꯤꯗ ꯂꯩ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ꯁꯤꯡ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ꯏꯃꯥꯏꯕꯦꯟ ꯃꯩꯔꯥ ꯄꯥꯏꯕꯤ ꯃꯥꯏꯕꯦꯟꯁꯤꯡ ꯄꯨꯟꯅ ꯑꯩꯈꯣꯏꯁꯦ ꯈꯨꯠꯁꯝꯅꯔꯀꯥꯟꯗ ꯍꯦꯟ ꯇꯨ ꯍꯦꯟ ꯇꯧꯔꯀꯥꯟꯗꯁꯦ ꯌꯨꯝꯊꯣꯡ ꯈꯨꯗꯤꯡꯒꯤ ꯆꯠꯂꯒ ꯑꯦꯋꯥꯔꯅꯦꯁ ꯄꯤꯕꯁꯨ ꯑꯗꯨꯝ ꯂꯩ꯫ ꯑꯗꯨꯒꯤ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ꯑꯣꯏꯕ ꯁꯤꯒꯤ ꯊꯕꯛ ꯃꯌꯥꯝ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ꯍꯧꯖꯤꯛꯀꯤ ꯑꯣꯏꯅꯗꯤ ꯅꯍꯥꯁꯤꯡꯁꯤ ꯑꯗꯣꯝꯗ ꯌꯥꯝ ꯀꯟꯅ ꯅꯤꯁꯥꯔꯣꯝꯗ ꯂꯥꯏꯆꯨꯕꯒꯤ ꯆꯥꯡꯁꯤꯡꯗꯤ ꯈꯔ ꯍꯟꯊꯕꯗꯧꯅ ꯎꯏ ꯍꯥꯏ ꯇꯥꯔꯦ, ꯃꯁꯤ ꯑꯩꯒꯤ ꯃꯤꯠꯌꯦꯡꯗ ꯍꯥꯏ ꯇꯥꯔꯦ। ꯃꯔꯨꯑꯣꯏꯅ ꯅꯍꯥꯁꯤꯡꯅ ꯅꯤꯁꯥ ꯆꯥꯔꯛꯄꯒꯤ ꯃꯇꯥꯡꯁꯦ, ꯃꯁꯤꯁꯤ ꯀꯥꯏꯗꯒꯤ ꯑꯣꯏꯗꯣꯏꯅꯣ ꯍꯥꯏꯔꯒꯗꯤ, ꯃꯁꯤ ꯑꯩꯒꯤ ꯋꯥꯈꯟꯒꯤ ꯋꯥꯔꯤꯅꯤꯀꯣ, ꯑꯩꯈꯣꯏ ꯈꯨꯟ ꯈꯛꯀꯤ ꯑꯃꯃꯒꯤ ꯅꯠꯇꯅ ꯅꯍꯥꯁꯤꯡꯁꯤꯒꯤ ꯃꯣꯏꯒꯤ ꯃꯊꯧ ꯂꯩꯔꯛꯇꯕꯁꯦ, ꯁꯤꯁꯤꯅꯁꯨ ꯑꯌꯥꯝꯕ ꯑꯣꯏꯕꯖꯥꯠꯅꯤ। ꯅꯤꯁꯥꯔꯣꯝꯗ ꯂꯥꯏꯆꯨꯔꯛꯄ, ꯑꯗꯒꯤ ꯃꯇꯝ ꯂꯦꯟꯅ ꯍꯣꯠꯅꯕꯗ ꯃꯣꯕꯥꯏꯜ ꯐꯣꯟꯒꯤ ꯈꯪꯗꯦ ꯑꯃꯅꯤ ꯈꯪꯗꯦ ꯑꯗꯨꯝ ꯄꯥꯏꯔꯛꯀꯗꯣꯏꯅꯤꯗꯅꯀꯣ।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ꯅꯤꯅ ꯑꯩꯈꯣꯏ ꯈꯨꯡꯒꯪ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ꯒꯨꯝꯕꯁꯤ ꯌꯥꯝ ꯀꯟꯅ ꯂꯩꯇꯕ ꯃꯥꯜꯂꯦ। ꯍꯥꯏꯕꯗꯤ ꯑꯦꯒ꯭ꯔꯤꯀꯜꯆꯔꯗ ꯕꯦꯁ ꯇꯧꯕ ꯈꯨꯡꯒꯪ ꯑꯃ ꯑꯣꯏꯕꯅꯤꯅ ꯑꯌꯥꯝꯕ ꯃꯥꯏ ꯃꯥꯏꯒꯤ ꯃꯊꯧ ꯆꯠ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ꯗꯨꯗꯣ ꯏꯁꯝ ꯁꯝꯅ ꯍꯥꯏꯔꯦ ꯁꯪꯅꯗꯕ ꯍꯥꯏ ꯇꯥꯔꯦ, ꯅꯤꯁꯥ ꯆꯥꯕ ꯁꯪꯅꯗꯕꯗꯣ ꯑꯗꯨ ꯈꯔꯗꯤ ꯑꯗꯨꯝ ꯂꯩꯅꯤ ꯑꯩꯅ ꯍꯥꯏꯁꯤꯗ 100-100 ꯆꯨꯝꯃꯤ ꯍꯥꯏꯕꯗꯤ ꯑꯣꯏꯔꯣꯏꯗꯣꯏꯅꯦꯕꯀꯣ। ꯑꯗꯣ ꯑꯩꯈꯣꯏꯅ ꯍꯦꯛ ꯃꯤꯅ ꯈꯣꯡꯅ ꯎꯗꯕ,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ꯈꯨꯡꯒꯪꯗ ꯑꯩꯈꯣꯏ ꯈꯨꯟꯗ ꯆꯥꯗ꯭ꯔꯒꯁꯨ ꯑꯇꯣꯞꯄ ꯃꯐꯝꯗ ꯆꯠꯂꯒ ꯅꯤꯁꯥ ꯆꯥꯔꯨꯕ ꯑꯗꯨꯝ ꯂꯩꯔꯝꯕꯁꯨ ꯌꯥꯏ, ꯑꯗꯨꯒ ꯌꯥꯝ ꯀꯟꯅ ꯅꯤꯁꯥꯗ ꯂꯥꯏꯆꯨꯔꯒ ꯂꯩꯕ ꯅꯍꯥ ꯑꯗꯨꯗꯤ ꯑꯩꯈꯣꯏ ꯈꯨꯡꯒꯪꯗꯗꯤ ꯂꯩꯇ꯭ꯔꯦ ꯍꯥꯏ ꯇꯥꯔꯦ ꯍꯧꯖꯤꯛꯀꯤ ꯑꯣꯏꯅ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ꯋꯦ।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ꯅꯤꯁꯥꯒꯤ ꯏꯄꯥꯛꯇ ꯃꯌꯥꯏ ꯀꯥꯕ ꯆꯤꯟꯖꯥꯛꯇꯒꯤ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ꯅ ꯂꯥꯞꯊꯣꯛꯅ ꯂꯩꯕ ꯉꯝꯂꯦ ꯍꯥꯏꯅ ꯇꯥꯖꯕ ꯑꯁꯤꯃꯛ, ꯑꯗꯨꯒ ꯃꯈꯥ ꯇꯥꯅ ꯈꯪꯖꯅꯤꯡꯕꯁꯦ ꯑꯩꯈꯣꯏ ꯂꯝꯗꯝꯁꯤꯗꯒꯤ ꯍꯧꯈꯤꯕ ꯃꯁꯛ ꯅꯥꯏꯕ ꯃꯤꯑꯣꯏꯁꯤꯡ ꯁꯣꯏꯗꯅ ꯂꯩꯕꯤꯔꯝꯒꯅꯤ ꯊꯥꯖꯩ, ꯃꯈꯣꯏꯁꯤꯡ ꯑꯗꯨꯁꯨ ꯉꯁꯤꯒꯤ ꯑꯩꯈꯣꯏ ꯋꯥꯔꯤ ꯋꯥꯇꯥꯏꯒꯤ ꯇꯥꯟꯖꯥ ꯑꯁꯤꯗ ꯃꯔꯨꯞꯅ ꯈꯖꯤꯛꯇꯪ ꯄꯟꯕꯤꯔꯝꯃꯨ।
2: ꯑꯁꯤ ꯌꯥꯝ ꯂꯩꯒꯖꯥꯅꯤꯗ, ꯑꯗꯨꯒꯤꯗꯤ ꯑꯩꯈꯣꯏ ꯈꯨꯡꯒꯪꯁꯤꯗ ꯄꯣꯛꯆꯔꯨꯕ ꯑꯩ ꯏꯁꯥꯃꯛꯁꯨ ꯈꯨꯡꯒꯪꯁꯤꯒꯤ ꯂꯩꯍꯥꯎꯗ ꯆꯥꯎꯕ, ꯈꯨꯡꯒꯪꯁꯤꯒꯤ ꯂꯩꯁꯥꯗ ꯄꯣꯛꯄ ꯑꯃ ꯑꯣꯏꯅ ꯑꯩꯁꯨ ꯌꯥꯝ ꯆꯥꯎꯊꯣꯛꯆꯩ ꯍꯥꯏ ꯇꯥꯔꯦ। ꯀꯩꯒꯤꯅꯣ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 ꯈꯨꯡꯒꯪꯁꯤꯗ ꯂꯩꯔꯤꯕ ꯅꯍꯥꯁꯤꯡꯁꯦ ꯑꯌꯥꯝꯕ ꯃꯊꯧꯗ ꯄꯨꯛꯅꯤꯡ ꯆꯪꯉꯤ, ꯏꯖꯨꯀꯦꯁꯟꯗ ꯑꯣꯏꯔꯒꯁꯨ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ꯗ ꯑꯣꯏꯔꯒꯁꯨ ꯑꯗꯨꯃꯥꯏꯅ ꯄꯨꯛꯅꯤꯡ ꯆꯪꯕꯅꯤꯅ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ꯗꯁꯨ ꯍꯟꯗꯛꯇꯁꯨ ꯃꯌꯥꯝꯅꯁꯨ ꯑꯗꯨꯝ ꯈꯪꯕꯤꯕ ꯑꯔꯖꯨꯟ ꯑꯦꯋꯥꯔꯗꯤ ꯔꯣꯁꯤꯕꯤꯅꯥ ꯅꯥꯎꯔꯦꯝ ꯈꯨꯡꯒꯪ ꯑꯁꯤꯗ ꯄꯣꯛꯄꯅꯤ, ꯈꯨꯡꯒꯪ ꯑꯁꯤꯒꯤ ꯃꯁꯥꯏꯒꯣꯟꯗ ꯆꯥꯎꯔꯛꯄꯅꯤ, ꯁꯥꯏꯗ ꯑꯩꯈꯣꯏꯒꯤ ꯊꯪꯅꯕ ꯈꯨꯟꯁꯤꯡꯗ ꯃꯥ ꯇ꯭ꯔꯦꯅꯤꯡ ꯑꯗꯨꯝ ꯇꯧꯔꯛꯄ ꯃꯁꯨ ꯃꯁꯥꯟꯅꯗꯅꯤꯀꯣ ꯍꯥꯏꯖꯅ, ꯑꯗꯨꯃꯥꯏꯅ ꯁꯤꯒꯤ ꯈꯨꯡꯒꯪꯁꯤꯒꯤ ꯃꯤꯌꯥꯝꯅꯁꯨ ꯃꯉꯣꯟꯗ ꯑꯗꯨꯝ ꯀꯣꯑꯣꯄꯔꯦꯁꯟ ꯐꯖꯅ ꯄꯤꯕ ꯑꯣꯏꯕꯅꯤꯅ ꯃꯥꯁꯤ ꯍꯟꯗꯛꯇ 2023 ꯀꯩꯅꯣꯗ ꯃꯥꯜꯂꯦ ꯃꯥꯅ ꯑꯔꯖꯨꯟ ꯑꯦꯋꯥꯔꯗꯀꯤ ꯁꯤꯒꯤ ꯃꯅꯥ ꯐꯪꯕꯁꯦ ꯑꯗꯨꯃꯥꯏꯅ ꯐꯪꯉꯤ ꯍꯥꯏ ꯇꯥꯔꯦ। ꯑꯗꯒꯤ ꯑꯃꯨꯛ ꯍꯟꯗꯛꯀꯤ ꯍꯥꯏꯗꯣꯛꯈꯤꯕ MPSC ꯑꯦꯛꯖꯥꯝꯗꯁꯨ ꯈꯨꯡꯒꯪ ꯑꯁꯤꯗꯒꯤ ꯃꯤꯑꯣꯏ ꯑꯅꯤ ꯀ꯭ꯔꯦꯛ ꯇꯧꯕ ꯉꯝꯃꯤ, ꯐꯥꯎ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ꯑꯃꯨꯛ ꯉꯔꯥꯡ ꯅꯍꯥꯟꯗ ꯍꯥꯏꯗꯣꯛꯈꯤꯕ ꯀꯥꯎꯟꯁꯤꯜꯅ ꯂꯧꯕ 12th ꯑꯦꯛꯖꯥꯃꯤꯅꯦꯁꯟꯗꯁꯨ ꯈꯨꯡꯒꯪ ꯑꯁꯤꯗꯒꯤ ꯄꯣꯖꯤꯁꯟ ꯑꯍꯨꯝꯗꯤ ꯌꯥꯎꯋꯦ। ꯁꯨꯃꯥꯏꯅ ꯑꯁꯤ ꯍꯟꯗꯛꯀꯤ ꯆꯍꯤ ꯑꯃꯅꯤꯁꯤꯒꯤ ꯋꯥꯔꯤꯅꯤ ꯍꯥꯏꯖꯔꯤꯁꯦ, ꯃꯃꯥꯡ ꯃꯃꯥꯡꯗꯁꯨ ꯌꯥꯝ ꯂꯩꯈ꯭ꯔꯦ, ꯑꯗꯨꯅ ꯃꯃꯥꯡ ꯃꯃꯥꯡꯒꯤꯁꯤꯡꯗꯨꯗꯤ ꯑꯩꯈꯣꯏꯅꯁꯨ ꯍꯦꯛ ꯅꯤꯡꯁꯤꯡꯕ ꯊꯣꯛꯇꯕꯗꯤ ꯑꯣꯏꯌꯦ। ꯑꯗꯣ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ꯊꯝꯕꯤꯔꯝꯕꯗ ꯑꯩꯈꯣꯏꯅ ꯍꯦꯛ ꯈꯪꯗ꯭ꯔꯤꯉꯩꯗ ꯑꯩꯈꯣꯏꯅ ꯀ꯭ꯂꯕꯁꯦ ꯌꯥꯎꯗ꯭ꯔꯤꯉꯩꯗꯁꯨ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ꯌꯥꯝ ꯆꯥꯎꯅ ꯆꯥꯎꯅ ꯃꯣꯏꯒꯤ ꯏꯃꯤꯅꯦꯟ ꯄꯔꯁꯟꯁꯤꯡꯒꯤ ꯐꯦꯂꯤꯁꯤꯇꯦꯁꯟ ꯄ꯭ꯔꯣꯒ꯭ꯔꯥꯝ ꯆꯥꯎꯅ ꯆꯥꯎꯅ ꯇꯧꯕꯗꯨꯗ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ꯈꯪꯖꯍꯧꯕ ꯍꯥꯏ ꯇꯥꯔꯦ, ꯏꯁꯝ ꯁꯝꯅ ꯑꯩꯈꯣꯏꯒꯤ ꯈꯨꯡꯒꯪꯁꯤꯗ ꯅꯍꯥ ꯑꯐ ꯑꯐꯕ ꯃꯌꯥꯝ ꯊꯣꯛꯈ꯭ꯔꯦ ꯍꯥꯏ ꯇꯥꯔꯦ, ꯊꯣꯛꯂꯛꯈꯤꯅꯤ ꯃꯌꯥꯝꯁꯨ ꯍꯧꯖꯤꯛꯁꯨ ꯃꯌꯥꯝ ꯂꯩꯔꯤ।
0: ꯃꯈꯥ ꯇꯥꯅ ꯃꯔꯨꯞ ꯅꯤꯔꯟꯖꯣꯏꯗ ꯑꯃꯨꯛ ꯂꯥꯛꯆꯒꯦ।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ꯑꯣꯏꯅ ꯂꯧꯎ ꯁꯤꯡꯎꯗ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ꯅ ꯃꯥꯏ ꯄꯥꯛꯄꯒꯤ ꯀꯌꯥ ꯑꯃꯈꯛꯁꯨ ꯃꯔꯨꯞꯀ ꯋꯥꯔꯤ ꯁꯥꯖꯈꯤ, ꯑꯗꯣ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 ꯀ꯭ꯋꯥꯁꯤꯐꯥꯏ ꯍꯥꯏꯔꯤꯕꯁꯦ ꯃꯁꯤ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ꯅ ꯂꯩꯍꯥꯎ ꯐꯕ ꯂꯝ ꯑꯃꯈꯛꯇꯤ ꯁꯣꯏꯗꯅ ꯑꯣꯏꯒꯗꯧꯔꯤꯕꯅꯤ, ꯃꯃꯥꯡꯉꯩꯗꯒꯤꯅ ꯉꯁꯤ ꯐꯥꯎꯕ ꯂꯧꯎ ꯁꯤꯡꯎꯒꯤ ꯃꯥꯏꯀꯩꯔꯣꯝꯗ ꯆꯪꯁꯤ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ꯉꯁꯤ ꯐꯥꯎ ꯂꯦꯞꯇꯅ ꯄꯣꯠꯊꯣꯛꯁꯨ ꯄꯨꯊꯣꯛꯄꯤꯔꯤ, ꯂꯩꯍꯥꯎꯁꯦ ꯃꯥꯡꯗꯤ ꯇꯥꯛꯂꯤꯕꯅꯤ ꯃꯁꯤꯅ ꯍꯥꯏꯕꯗꯤ, ꯑꯗꯨꯅ ꯂꯩꯍꯥꯎ ꯌꯥꯝꯅ ꯐꯕ ꯁꯤꯒꯨꯝꯕ ꯂꯝꯗꯝ ꯑꯃ ꯑꯣꯏꯔꯤꯕꯁꯦ ꯃꯁꯤꯒꯤꯁꯨ ꯅꯨꯡꯗ ꯋꯥꯔꯤ ꯑꯃ ꯁꯣꯏꯗꯅ ꯂꯩꯔꯝꯒꯗ꯭ꯔ ꯊꯥꯖꯩ,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ꯁꯥꯒꯣꯟꯅꯕ ꯋꯥꯔꯤ, ꯑꯗꯨꯅ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ꯍꯥꯏꯕꯤꯌꯨ।
3: ꯑꯩꯈꯣꯏ ꯁꯝꯅ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ꯒꯤ ꯒꯪꯒꯥ ꯚꯦꯂꯤ, ꯒꯪꯒꯥ ꯔꯤꯚꯔꯁꯤꯒꯤ ꯚꯦꯂꯤꯗ ꯂꯩꯕ ꯊꯥꯕ ꯄꯣꯠ ꯃꯅꯥ ꯃꯁꯤꯡꯒꯤ ꯅꯨꯡ ꯂꯣꯏꯅ ꯐꯩ ꯍꯥꯏ, ꯑꯗꯨꯝ ꯑꯗꯨꯒ ꯆꯞꯅꯅ ꯑꯩꯈꯣꯏꯒꯤꯁꯨ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ꯁꯥꯒꯣꯟꯅꯕ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ꯒꯤ ꯊꯣꯡꯖꯥꯎ ꯇꯨꯔꯦꯟ ꯊꯣꯡꯖꯥꯎ ꯑꯃꯅꯤ, ꯂꯥꯏ ꯃꯇꯣꯟ

ꯍꯧꯖꯤꯛꯇ ꯕꯤꯈ꯭ꯔꯦ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ꯁꯛꯇꯥꯛ ꯄꯤꯌꯨ ꯃꯤꯌꯥꯝꯗ ꯊꯧꯔꯝ ꯑꯁꯤꯗ ꯀ꯭ꯋꯥꯁꯤꯐꯥꯏ ꯅ꯭ꯌꯨ ꯌꯨꯠ ꯀ꯭ꯂꯕꯀꯤ ꯊꯧꯃꯤ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ꯈꯤꯕꯁꯤꯡꯗꯤ ꯗꯦꯕꯦꯛꯇꯣ ꯑꯀꯣꯏꯖꯝ ꯑꯃꯗꯤ ꯒꯧꯔꯤ ꯍꯥꯎꯕꯝ ꯂꯣꯏꯅꯅ ꯔꯦꯀꯣꯔꯗꯤꯡ ꯇꯤꯝꯗ ꯁꯔꯨꯛ ꯌꯥꯖꯈꯤꯕꯁꯤꯡꯗꯤ ꯂꯥꯏꯁ꯭ꯔꯝ ꯊꯣꯏꯗꯦꯕꯤ ꯑꯃꯗꯤ ꯊꯧꯗꯥꯝ ꯔꯣꯖꯦꯟꯗ꯭ꯔꯣ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ꯁꯥꯏꯈꯣꯝ ꯄꯤꯡꯀꯤꯅ ꯁꯛꯄ ꯃꯣꯏꯔꯥꯡꯁꯥꯏ ꯃꯇꯥꯡꯅ ꯂꯣꯏ ꯀꯥꯕ ꯑꯁꯤ ꯉꯁꯤ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ꯏꯁꯤꯜ ꯏꯄꯥ ꯇꯥꯃꯤꯟꯅꯔꯦ
1: ꯇꯥꯃꯤꯟꯅꯔꯦ
0: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 ꯑꯁꯤꯗꯤ ꯅꯕꯨꯡꯅ ꯊꯧꯔꯝ ꯍꯧꯗꯣꯛꯆꯔꯛꯄ ꯃꯇꯝꯗꯁꯨ ꯅꯤꯡꯁꯤꯡꯖꯈꯤꯕ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ꯑꯜꯕꯦꯅꯤꯖꯝ ꯑꯦꯋꯥꯔꯅꯦꯁ ꯗꯦꯒꯤ ꯃꯇꯥꯡꯗ ꯗꯣꯛꯇꯔ ꯁꯂꯥꯝ ꯕꯣꯁꯥ ꯁꯤꯡ ꯁꯦꯅꯤꯌꯔ ꯗꯔꯃꯥꯇꯣꯂꯣꯖꯤꯁ ꯁ꯭ꯇꯦꯠ ꯂꯦꯄ꯭ꯔꯣꯁꯤ ꯑꯣꯐꯤꯁꯔ ꯃꯦꯗꯤꯀꯦꯜ ꯗꯤꯔꯦꯛꯇꯣꯔꯦꯠ ꯂꯝꯐꯦꯜꯒ ꯅꯕꯨꯡ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ꯁꯤꯃꯨꯛ ꯇꯥꯃꯤꯟꯅꯁꯤ
1: ꯇꯥꯃꯤꯟꯅꯁꯤ ꯇꯥꯇꯣꯟ
0: ꯊꯧꯔꯝ ꯄꯨꯊꯣꯛꯄꯅ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ꯅꯤ ꯉꯁꯤ ꯖꯨꯟꯒꯤ ꯇꯥꯡ 13 ꯑꯁꯤ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ꯑꯜꯕꯅꯤꯖꯝ ꯑꯋꯥꯔꯅꯦꯁ ꯗꯦ ꯍꯥꯏꯗꯨꯅ ꯆꯍꯤ ꯈꯨꯗꯤꯡꯒꯤ ꯄꯥꯡꯊꯣꯛꯂꯤ ꯍꯟꯗꯛ ꯆꯍꯤ ꯑꯁꯤꯒꯤ ꯑꯣꯏꯅꯁꯨ ꯊꯧꯔꯝ ꯑꯁꯤ ꯄꯥꯡꯊꯣꯛꯂꯤ ꯗꯣꯛꯇꯔ ꯁꯂꯥꯝ ꯕꯣꯆꯥ ꯁꯤꯡ ꯁꯦꯅꯤꯌꯔ ꯗꯔꯃꯥꯇꯣꯂꯣꯖꯤꯁ ꯁ꯭ꯇꯦꯠ ꯂꯦꯄ꯭ꯔꯣꯁꯤ ꯑꯣꯐꯤꯁꯔ ꯃꯦꯗꯤꯀꯦꯜ ꯗꯤꯔꯦꯛꯇꯣꯔꯦꯠ ꯂꯝꯐꯦꯜ ꯄꯥꯠꯀ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ꯕꯒꯤ ꯇꯟꯖꯥ ꯑꯗꯨ ꯂꯧꯖꯒꯦ ꯑꯍꯥꯟꯕꯗ ꯗꯣꯛꯇ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ꯇꯔꯥꯝꯅ ꯎꯖꯔꯤ
2: ꯊꯥꯒꯠꯆꯔꯤ
0: ꯗꯣꯛꯇꯔ ꯋꯥꯍꯧꯗꯣꯛ ꯑꯣꯏꯅ ꯑꯜꯕꯤꯅꯤꯖꯝ ꯍꯥꯏꯕꯁꯤ ꯀꯔꯤꯅꯣ ꯍꯥꯏꯕꯁꯤ ꯗꯣꯛꯇꯔꯅ ꯋꯥꯍꯧꯗꯣꯛ ꯑꯣꯏꯅ ꯊꯝꯕꯤꯌꯨ
2: ꯊꯝꯖꯒꯦ ꯑꯜꯕꯤꯅꯤꯖꯝ ꯍꯥꯏꯕ ꯑꯅꯥꯕ ꯑꯁꯤ ꯌꯥꯝꯅꯗꯤ ꯄꯥꯡꯅ ꯊꯣꯛꯇꯕ ꯌꯥꯝ ꯈꯔ ꯔꯤꯌꯔ ꯑꯣꯏꯕ ꯏꯟꯍꯦꯔꯤꯠ ꯇꯧꯕ ꯍꯥꯏꯕꯗꯤ ꯁꯨꯛꯊꯥꯡ ꯑꯣꯏꯅ ꯂꯥꯛꯄ ꯖꯦꯅꯦꯇꯤꯛꯀꯤ ꯀꯟꯗꯤꯁꯟ ꯑꯃꯅꯦꯕꯀꯣ ꯃꯥꯗꯤ ꯂꯧꯅꯒꯟꯕ ꯍꯥꯏꯗꯅ ꯃꯍꯤꯛ ꯃꯇꯥꯏꯅ ꯊꯣꯛꯑꯒ ꯇꯧꯕ ꯑꯅꯥꯕꯗꯤ ꯅꯠꯇꯦ ꯂꯧꯅꯒꯟꯕ ꯑꯅꯥꯕꯗꯤ ꯅꯠꯇꯦ ꯑꯜꯕꯤꯅꯤꯖꯝ ꯍꯥꯏꯔꯤꯕ ꯀꯟꯗꯤꯁꯟ ꯑꯁꯤꯗ ꯎꯟꯁꯥꯒꯤ ꯁꯔꯨꯛꯁꯤ ꯀꯥ ꯍꯦꯟꯅ ꯉꯧꯊꯣꯛꯄ ꯁꯝꯁꯤꯁꯨ ꯃꯆꯨ ꯀꯥ ꯍꯦꯟꯅ ꯉꯧꯊꯣꯛꯄ ꯃꯗꯨꯗꯒꯤ ꯍꯦꯟꯗꯣꯛꯇꯨꯅ ꯃꯤꯠꯀꯤ ꯃꯅꯨꯡꯗ ꯂꯩꯔꯤꯕ ꯃꯤꯠ ꯅꯍꯥꯒꯤ ꯃꯆꯨꯁꯤ ꯁꯤꯗꯁꯨ ꯁꯣꯛꯍꯜꯂꯒ ꯃꯤꯠ ꯎꯗꯕ ꯐꯥꯎꯕ ꯑꯗꯨꯝ ꯀꯟꯗꯤꯁꯟ ꯈꯔ ꯌꯥꯎꯕ ꯌꯥꯕ ꯐꯤꯕꯝ ꯑꯃꯅꯦꯕ ꯑꯗꯨꯁꯤ ꯀꯌꯥ ꯌꯥꯝꯅ ꯇꯣꯏꯅ ꯊꯣꯛꯀꯦꯅ ꯍꯥꯏꯕꯗꯤ ꯉꯁꯥꯏ ꯍꯧꯗꯣꯏꯅꯁꯨ ꯊꯝꯖꯈ꯭ꯔꯦ ꯌꯥꯝ ꯇꯣꯏꯅ ꯄꯥꯡꯅ ꯊꯣꯛꯄ ꯄꯣꯠꯇꯤ ꯅꯠꯇꯦ ꯑꯗꯨꯕꯨ ꯌꯨꯅꯥꯏꯇꯦꯠ ꯁ꯭ꯇꯦꯠꯁ ꯑꯃꯗꯤ ꯌꯨꯔꯣꯞꯀꯤ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ꯌꯦꯡꯕꯗ ꯃꯤ 1,017 ꯃꯤ 1,020 ꯃꯅꯨꯡꯗ ꯑꯃꯃꯝ ꯊꯣꯛꯄ ꯌꯥꯏꯌꯦꯕ ꯂꯩꯐꯝ ꯈꯦꯠꯅꯕ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ꯃꯥꯒꯤ ꯃꯐꯝ ꯈꯦꯠꯅꯕ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ꯈꯔ ꯄꯣꯄꯨꯂꯦꯁꯟ ꯈꯔꯗꯗꯤ ꯃꯤꯑꯣꯏ ꯈꯔꯗꯗꯤ ꯌꯥꯝ ꯑꯗꯨꯝ ꯈꯔ ꯍꯦꯟꯅ ꯊꯣꯛꯀꯜꯂꯤ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ꯒ ꯄꯅꯃꯥ ꯑꯁꯣꯝꯒꯤꯗ ꯂꯩꯕꯀꯣ ꯀ꯭ꯌꯨꯔꯣ ꯇ꯭ꯔꯥꯏꯕꯁꯅ ꯀꯥꯡꯕꯨ ꯑꯃ ꯂꯩꯔꯤ ꯃꯣꯏꯗꯗꯤ 1% ꯑꯣꯐ ꯗ ꯄꯣꯄꯨꯂꯦꯁꯟꯁꯦ ꯁꯤꯐꯥꯎ ꯊꯣꯛꯄ ꯌꯥꯏꯅ ꯑꯗꯨ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ꯗꯤ ꯌꯥꯝ ꯇꯥꯡꯅ ꯊꯣꯛꯄ ꯄꯣꯠꯅꯤ ꯑꯗꯨꯕꯨ ꯊꯣꯛꯇꯤ ꯑꯗꯨꯝ ꯊꯣꯛꯄ ꯌꯥꯕ ꯑꯁꯤꯒꯨꯝꯕ ꯖꯦꯅꯦꯇꯤꯛꯀꯤ ꯑꯅꯥꯕ ꯃꯈꯜ ꯑꯃꯅꯤꯅ ꯁꯨꯃꯥꯏꯅ ꯊꯝꯖꯩ
0: ꯌꯥꯝ ꯅꯨꯡꯉꯥꯏ ꯗꯣꯛꯇꯔ ꯋꯥꯍꯧꯗꯣ ꯑꯣꯏꯅ ꯑꯩꯈꯣꯏ ꯑꯜꯕꯤꯅꯤꯖ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ꯌꯥꯝꯅ ꯃꯔꯤꯛ ꯆꯨꯝꯅ ꯊꯝꯕꯤꯈ꯭ꯔꯦ ꯆꯍꯤ ꯈꯨꯗꯤꯡꯒꯤ ꯖꯨꯟꯒꯤ ꯇꯥꯡ 13 ꯑꯁꯤ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ꯑꯜꯕꯤꯅꯤꯖꯝ ꯑꯋꯥꯔꯅꯦꯁ ꯗꯦ ꯄꯥꯡꯊꯣꯛꯇꯨꯅ ꯂꯥꯛꯏ ꯃꯁꯤꯒꯤ ꯑꯣꯏꯕ ꯃꯔꯝꯁꯦ ꯅꯨꯡꯒꯤ ꯑꯣꯏꯕ ꯋꯥꯍꯟꯊꯣꯛꯁꯦ ꯀꯔꯤꯅꯣ ꯗꯣꯛꯇꯔ
2: ꯖꯨꯟꯒꯤ ꯇꯥꯔꯤꯛ 13 ꯈꯨꯗꯤꯡꯒꯤ ꯑꯩꯈꯣꯏꯒꯤ ꯃꯥꯂꯦꯝꯒꯤ ꯃꯐꯝ ꯄꯨꯝꯕ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ꯑꯜꯕꯤꯅꯤꯖꯝ ꯑꯦꯋꯦꯔꯅꯦꯁ ꯗꯦꯅ ꯊꯧꯔꯝꯁꯤ ꯑꯗꯨꯝ ꯄꯥꯡꯊꯣꯛꯑꯦ 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ꯔꯝꯗꯤ ꯑꯜꯕꯤꯅꯤꯖꯝꯁꯤ ꯑꯅꯥꯕꯁꯤꯒꯤ ꯃꯔꯝꯗ ꯃꯤꯄꯨꯝ ꯇꯤꯡꯅ ꯈꯪꯍꯟꯕ ꯍꯥꯏꯔꯤꯕ ꯑꯅꯥꯕꯁꯤ ꯀꯔꯤꯅꯣ ꯀꯔꯃꯥꯏꯅ ꯊꯣꯛꯍꯟꯕꯅꯣ ꯑꯗꯨ ꯃꯤꯄꯨꯝ ꯇꯤꯡꯅ ꯈꯪꯉꯒꯗꯤ ꯑꯅꯥꯕꯗꯨꯒ ꯁꯥꯒꯣꯟꯅꯔꯤꯕ ꯃꯤꯑꯣꯏꯁꯤꯡꯗꯨꯗ ꯍꯟꯊꯅ ꯌꯦꯡꯕꯤꯕ ꯍꯪꯒꯣꯏ ꯇꯨꯀꯠꯆꯅ ꯂꯣꯏꯅꯕꯤꯕ ꯁꯤ ꯃꯌꯥꯝꯁꯤ ꯂꯩꯇꯅꯕꯅꯦꯕ ꯑꯜꯕꯤꯅꯤꯖꯝ ꯍꯥꯏꯔꯤꯕ ꯑꯅꯥꯕꯁꯦ ꯑꯩ ꯉꯁꯥꯏꯁꯨ ꯃꯊꯛꯇ ꯊꯝꯖꯈ꯭ꯔꯦ ꯀꯟꯇꯥꯖꯤꯌꯁ ꯑꯣꯏꯕ ꯍꯥꯏꯕꯗꯤ ꯂꯧꯅꯒꯟꯕ ꯄꯣꯠ ꯅꯠꯇꯦꯕ ꯃꯍꯤꯛꯅ ꯊꯣꯛꯍꯟꯕ ꯅꯠꯇꯦꯕ ꯑꯗꯨꯕꯨ ꯎꯟꯁꯥꯗ ꯉꯧꯊꯣꯔꯛꯄ ꯍꯥꯏꯁꯤꯗ ꯍꯦꯛꯇ ꯀꯤꯕꯁꯤ ꯂꯦꯄ꯭ꯔꯣꯁꯤ ꯑꯣꯏ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ꯈꯦꯇ꯭ꯔꯤꯃꯌꯨꯝ ꯆꯤꯇ꯭ꯔ ꯚꯥ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ꯅꯤꯄꯨꯔꯒꯤ ꯗꯤꯖꯤꯄꯤ ꯃꯨꯈ꯭ꯌꯁꯤꯡꯅ ꯉꯁꯤ ꯕꯤꯁꯅꯨꯄꯨꯔ ꯑꯃꯁꯨꯡ ꯆꯨꯔꯆꯥꯟꯄꯨꯔ ꯖꯤꯂꯥꯗ ꯆꯠꯇꯨꯅ ꯃꯐꯝ ꯑꯗꯨꯒꯤ ꯁꯥꯟꯇꯤ ꯔꯛꯁꯥꯒꯤ ꯐꯤꯕꯝ ꯌꯦꯡꯁꯤꯟꯈ꯭ꯔꯦ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ꯅ ꯍꯥꯏ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ꯑꯔꯥꯟꯕ ꯄꯥꯎꯁꯤꯡ ꯁꯟꯗꯣꯔꯛꯂꯤꯕꯁꯤꯡꯒꯤ ꯃꯊꯛꯇ ꯑꯍꯥꯟꯒꯤ ꯑꯣꯏꯕ ꯊꯕꯛ ꯂꯧꯈꯠꯀꯅꯤ ꯏꯟꯗꯤꯌꯥ ꯃꯦꯇ꯭ꯔꯣꯂꯣꯖꯤꯀꯦꯜ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ꯍꯥꯏꯔꯤ ꯃꯅꯤꯄꯨꯔ ꯌꯥꯎ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ꯗ ꯉꯁꯤ ꯑꯀꯟꯕꯗꯒꯤꯅ ꯌꯥꯝꯅ ꯀꯟꯕ ꯅꯣꯡ ꯆꯨꯒꯅꯤ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ꯂꯩꯕ ꯑꯁꯤꯒꯤ ꯉꯝꯈꯩ ꯖꯤꯂꯥꯁꯤꯡꯗ ꯗꯦꯃꯣꯒ꯭ꯔꯥꯐꯤꯒꯤ ꯑꯍꯣꯡꯕꯁꯤꯡ ꯂꯥꯛꯂꯤꯕꯁꯤꯡ ꯊꯦꯡꯅꯅꯕ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ꯂꯦ ꯑꯃꯁꯨꯡ ꯑꯁꯥꯝꯗ ꯏꯟꯗꯤꯌꯟ ꯑꯦꯌꯔꯐꯣꯔꯁꯀꯤ ꯑꯦꯌꯔꯀ꯭ꯔꯥꯐ ꯑꯃ ꯀꯥꯏꯕꯒꯤ ꯊꯧꯗꯣꯛꯇ ꯃꯤꯑꯣꯏ ꯃꯉꯥ ꯁꯤꯔꯦ ꯔꯥꯖ꯭ꯌ ꯄꯨꯂꯤꯁꯀꯤ ꯗꯤꯖꯤꯄꯤ ꯃꯨꯈ꯭ꯌꯁꯤꯡꯅ ꯉꯁꯤ ꯕꯤꯁꯅꯨꯄꯨꯔ ꯖꯤꯂꯥꯗ ꯆꯠꯇꯨ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ꯁꯥꯟꯇꯤ ꯔꯛꯁꯥꯒꯤ ꯐꯤꯕꯝ ꯑꯃꯁꯨꯡ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ꯆꯠꯊꯈꯤꯕ ꯑꯣꯄꯔꯦꯁꯟꯒꯤ ꯊꯕꯛꯁꯤꯡ ꯍꯛꯊꯦꯡꯅ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ꯁ꯭ꯔꯤ ꯃꯨꯈ꯭ꯌꯁꯤꯡꯅ ꯗꯤꯁꯇ꯭ꯔꯤꯛ ꯄꯨꯂꯤꯁ ꯍꯦꯗꯀ꯭ꯋꯥꯔꯇꯔꯁꯇ ꯖꯤꯂꯥ ꯑꯗꯨꯒꯤ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ꯈꯤ ꯋꯥꯔꯤ ꯁꯥꯟꯅꯕ ꯑꯗꯨꯗ ꯗꯤꯖꯤꯄꯤꯅ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ꯆꯪꯁꯤꯟꯈꯤꯕ ꯀꯥꯎꯟꯇꯔ ꯏꯟꯁꯔꯖꯦꯟꯁꯤ ꯑꯃꯁꯨꯡ ꯗ꯭ꯔꯒ ꯊꯤꯡꯕꯒꯤ ꯈꯣꯡꯖꯪꯁꯤꯡ ꯍꯦꯟꯅ ꯀꯟꯁꯤꯟ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ꯁꯤꯡ ꯐꯣꯡꯗꯣꯛꯈꯤ ꯂꯥꯟꯖꯦꯟꯅꯗꯨꯅ ꯂꯩꯔꯤꯕ ꯑꯥꯏꯗꯤꯄꯤꯁꯤꯡ ꯃꯁꯥ ꯃꯁꯥꯒꯤ ꯃꯌꯨꯝꯗ ꯍꯟꯖꯤꯟ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ꯐꯣꯡꯗꯣ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ꯁ꯭ꯄꯤꯁꯦꯜ ꯏꯟꯚꯦꯁꯇꯤꯒꯦꯁꯟ ꯇꯤꯝ ꯑꯦꯁ.ꯑꯥꯏ.ꯇꯤꯒꯤ ꯃꯈꯥꯗ ꯄꯥꯏꯈꯠꯂꯤꯕ ꯀꯦꯁꯁꯤꯡ ꯊꯤꯖꯤꯟꯕꯒꯤ ꯊꯕꯛ ꯈꯨꯃꯥꯡ ꯌꯥꯡꯁꯤꯟꯅ ꯆꯪꯁꯤꯟꯅꯕ ꯑꯃꯗꯤ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ꯂꯣꯏꯁꯤꯟꯅꯕ ꯃꯔꯤ ꯂꯩꯅ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ꯗ ꯈꯪꯍꯟꯈꯤ ꯇꯨꯡꯗ ꯗꯤ.ꯖꯤ.ꯄꯤꯅ ꯖꯤꯂꯥ ꯑꯗꯨꯗ ꯃꯊꯧ ꯇꯧꯔꯤꯕ ꯁꯦꯟꯇ꯭ꯔꯦꯜ ꯑꯥꯔꯝ ꯄꯨꯂꯤꯁ ꯐꯣꯔꯁ ꯑꯃꯁꯨꯡ ꯚꯥꯔꯠ ꯂꯥꯃꯤꯒꯤ ꯀꯃꯥꯟꯗꯤꯡ ꯑꯣꯐꯤꯁꯔꯁꯤꯡꯒꯁꯨ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 ꯂꯧ ꯄꯟꯊꯥ ꯌꯧꯔ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ꯂꯧꯃꯤꯁꯤꯡꯗ ꯃꯅꯨꯡ ꯍꯟꯖꯤꯟꯕ ꯃꯐꯝꯗ ꯂꯩꯔꯤꯕ ꯂꯧꯃꯤꯁꯤꯡ ꯑꯁꯣꯏ ꯑꯉꯥꯝ ꯊꯣꯟꯗꯅꯕ ꯃꯇꯤꯛ ꯆꯥꯕ ꯁꯦꯀ꯭ꯌꯨꯔꯤꯇꯤ ꯄꯤꯅ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ꯈꯟꯅꯈꯤ ꯈꯣꯡꯁꯤꯠ ꯑꯗꯨꯗ ꯗꯤ.ꯖꯤ.ꯄꯤꯅ ꯕꯤꯁꯅꯨꯄꯨꯔ ꯗꯤꯁꯇ꯭ꯔꯤꯛ ꯄꯨꯂꯤꯁ ꯍꯦꯗꯀ꯭ꯋꯥꯔꯇꯔꯁꯇ ꯅꯧꯅ ꯁꯥꯕ ꯇ꯭ꯔꯥꯟꯖꯤꯠ ꯒꯦꯁ ꯔꯨꯝ ꯑꯃꯁꯨ ꯍꯥꯡꯗꯣꯛꯈꯤ ꯗꯤ.ꯖꯤ.ꯄꯤꯅ ꯆꯨꯔꯆꯥꯟꯄꯨꯔ ꯖꯤꯂꯥꯗꯁꯨ ꯆꯠꯇꯨꯅ ꯃꯐꯝꯗꯨꯗ ꯃꯊꯧ ꯇꯧꯔꯤꯕ ꯃꯀꯣꯛ ꯊꯣꯡꯕ ꯄꯨꯂꯤꯁ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 ꯑꯃ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ꯚꯤꯜ ꯁꯣꯁꯥꯏꯇꯤ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ꯁꯤꯡꯒꯤ ꯃꯤꯍꯨꯠꯁꯤꯡꯒꯁꯨ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ꯈꯤ

0: ꯃꯗꯨꯒꯤꯗꯃꯛ ꯄꯥꯎꯆꯦꯗ ꯃꯁꯛ ꯃꯃꯤꯡ ꯈꯪꯗꯕ ꯑꯁꯤꯕ ꯑꯃ ꯃꯣꯛꯇ ꯂꯩꯔꯦ ꯀꯅꯥꯒꯨꯝꯕ ꯃꯔꯤ ꯃꯇꯥꯁꯤꯡꯅ ꯃꯇꯤꯛ ꯆꯥꯕ ꯄ꯭ꯔꯃꯥꯟ ꯄꯤꯕꯤꯔꯒ ꯑꯁꯤꯕ ꯑꯁꯤꯕꯨ ꯂꯧꯕꯤꯔꯔꯣ ꯍꯥꯏꯅ ꯍꯥꯞꯄꯤꯌꯣꯕ ꯀꯣ ꯀꯣ
1: ꯑꯗꯨꯒꯤ ꯑꯣꯏꯔꯗꯤꯅꯦ ꯄꯥꯎꯆꯦꯁꯤꯡꯒꯤ ꯑꯣꯐꯤꯁꯇ ꯆꯠꯄꯤꯔꯣ ꯁꯤꯗꯤ ꯄꯥꯎꯆꯦ ꯅꯝꯐꯝ ꯅꯠꯇꯦ ꯐꯤꯒꯤ ꯗꯨꯀꯥꯟꯅꯦ ꯐꯤꯒꯤ ꯗꯨꯀꯥꯟ
0: ꯐꯤꯒꯤ ꯗꯨꯀꯥꯟꯅꯦꯕꯁꯤꯕꯣ
1: ꯏꯁ
0: ꯑꯁꯤꯕꯗꯣ ꯐꯤ ꯔꯣꯟꯒ ꯑꯝꯇ ꯌꯥꯎꯗꯦ ꯏꯪꯗꯝ ꯉꯝꯒꯅꯤꯗ
1: ꯑꯁꯤꯕꯕꯨ ꯉꯝꯃꯤ ꯀꯥꯏꯅ
0: ꯌꯥꯏꯗ ꯌꯥꯏ ꯍꯦꯛꯇ ꯌꯥꯏꯌꯦ ꯀꯩꯊꯦꯟꯁꯨ ꯃꯣꯛ ꯑꯣꯏꯕ ꯌꯥꯏ ꯑꯗꯨꯅꯅꯤ ꯑꯩꯅ ꯑꯄꯤꯈꯛꯇꯣ ꯀꯣꯏꯅ ꯄꯨꯔꯨꯔꯒ ꯀꯩꯊꯦꯜ ꯂꯥꯏꯔꯦꯝꯕꯤ ꯃꯃꯥꯡꯗ ꯊꯝꯃꯨꯔꯤꯗꯣ
1: ꯀꯩꯅꯣ ꯍꯥꯏꯁꯤꯕꯣ ꯑꯁꯤꯕꯨ ꯑꯣꯏꯕ ꯌꯥꯒꯗ꯭ꯔꯅꯦ ꯑꯣꯟꯊꯣꯛ ꯑꯣꯟꯊꯣꯛꯄ ꯂꯥꯏꯔꯦꯝꯕꯤ ꯃꯃꯥꯡꯗ ꯑꯁꯤꯕ ꯊꯝꯂꯝꯃꯦꯕ
0: ꯍꯣꯏ ꯃꯥꯒꯤꯗꯃꯛ ꯑꯩ ꯋꯥꯗꯕ ꯉꯝꯗꯦ ꯀꯅꯥꯅ ꯃꯥꯕꯨ ꯊꯤꯕꯤꯔꯛꯀꯗꯒꯦ ꯃꯣꯛꯇ ꯂꯩꯔꯦ ꯍꯥꯏꯕꯗꯨ ꯀꯔꯝꯃꯥꯏꯅ ꯈꯪꯗꯣꯔꯤꯅꯣ
1: ꯇꯧꯔꯤꯁꯤꯕꯣ
0: ꯍꯦ ꯄꯤꯛꯂꯕ ꯊꯋꯥꯏ ꯃꯥꯡꯖꯈ꯭ꯔꯕ ꯌꯦꯅꯥꯎ ꯃꯆꯥ ꯑꯩꯅ ꯅꯪꯒꯤꯗꯃꯛ ꯋꯥꯔꯤꯕꯁꯦ ꯋꯥꯐꯝ ꯊꯣꯛꯇꯕꯗꯅꯤ ꯑꯗꯨꯅꯅꯤ ꯑꯩꯅ ꯄꯥꯎꯆꯦꯗ ꯍꯥꯞꯄꯤ ꯑꯣꯏꯅ ꯍꯥꯏꯔꯤꯗꯣ ꯌꯥꯏ ꯌꯥꯏ ꯐꯤꯒꯤ ꯗꯨꯀꯥꯟꯁꯨ ꯄꯥꯎꯆꯦ ꯅꯝꯐꯝ ꯑꯣꯟꯊꯣ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ꯀꯩꯊꯦꯟꯁꯨ ꯃꯣꯛ ꯑꯣꯏꯕ ꯌꯥꯏ ꯌꯥꯗꯕ ꯑꯃꯠꯇ ꯂꯩꯇꯦ
1: ꯌꯦꯅꯥꯎ ꯑꯁꯤꯕ ꯑꯗꯨꯒ ꯀꯩꯊꯦꯜ ꯂꯥꯏꯔꯦꯝꯕꯤ ꯃꯃꯥꯡꯗꯁꯨ ꯊꯝꯂꯨꯔꯤꯕ ꯑꯁ ꯇꯧꯍꯩꯗꯕ ꯊꯕꯛ ꯌꯦꯅꯥꯎ ꯑꯁꯤꯕꯗꯨꯒꯤꯗꯃꯛꯇ ꯄꯥꯎꯆꯦꯗ ꯐꯣꯡꯗꯣꯔꯤꯕ
0: ꯐꯣꯡꯗꯣꯏꯅꯤ
1: ꯆꯠꯂꯣ ꯆꯠꯂꯣ ꯑꯣꯏꯕ ꯌꯥꯗꯕꯗ ꯑꯣ ꯌꯦꯅꯥꯎ ꯑꯁꯤꯕꯗꯣ ꯀꯗꯥꯏꯗꯅꯣ ꯂꯪꯊꯣꯛꯆꯣ ꯑꯁ ꯑꯉꯥꯎꯕꯁꯤꯁꯨꯅꯦ ꯖꯥ ꯖꯥ ꯂꯥꯛꯏꯍꯦ
0: ꯏ ꯁꯤꯗꯤ ꯀꯣꯛ ꯖꯥꯠ ꯑꯃꯅꯤꯍꯦ ꯑꯁꯤꯕꯕꯨ ꯍꯦꯛꯇ ꯂꯪꯊꯣꯛꯅꯤꯕ ꯃꯐꯝꯗ ꯂꯪꯊꯣꯛꯄ ꯌꯥꯕ꯭ꯔꯣ ꯆꯨꯝꯃꯤꯅꯦ ꯍꯧꯖꯤꯛꯇꯕꯨ ꯑꯣꯏꯕ ꯌꯥꯗꯕ ꯍꯥꯏꯕꯁꯤꯕꯨ ꯀꯔꯤꯕꯨ ꯂꯩꯔꯤꯒꯦꯅꯦ ꯑꯗꯨꯕꯨ ꯃꯆꯥ ꯀꯥꯏꯅꯔꯕꯤ ꯃꯃꯥꯗꯨꯒꯤ ꯊꯃꯣꯏꯗꯨꯗꯤ ꯑꯩꯅ ꯋꯥꯔꯤꯕꯁꯤꯗꯒꯤ ꯁꯔꯨꯛ ꯆꯥꯝꯃ ꯆꯥꯝꯃ ꯍꯦꯟꯅ ꯋꯥꯔꯝꯒꯅꯤ ꯃꯤꯑꯣꯏꯕꯒꯤ ꯊꯃꯣꯏꯗ ꯃꯤꯅꯨꯡꯁꯤ ꯄꯣꯛꯅꯔꯤꯁꯤꯕꯨ ꯑꯣꯏꯕ ꯌꯥꯗꯕ꯭ꯔꯅꯦ ꯌꯥꯏꯅ ꯌꯥꯏ ꯑꯣꯏꯕ ꯌꯥꯗꯕ ꯑꯃꯠꯇ ꯂꯩꯇꯦ ꯍꯥꯏꯕꯁꯤꯕꯨ ꯏꯃꯥꯗꯤ ꯈꯪꯕꯤꯗ꯭ꯔꯤꯕ꯭ꯔꯣ
1: ꯁꯥꯅꯒ ꯁꯥꯕꯅꯦ ꯆꯠꯂꯣ ꯆꯠꯂꯣ ꯉꯥꯛꯇ ꯄꯣꯊꯥꯒꯤ ꯑꯉꯥꯎꯕꯁꯤꯁꯨꯅꯦ ꯖꯥ ꯖꯥ ꯇꯤꯈꯨꯉꯥꯎ ꯍꯥꯏꯕꯗꯨꯅꯤ ꯆꯠꯂꯣ ꯆꯠꯂꯣ ꯍꯥꯏꯕ
0: ꯃꯁꯤꯗꯅꯤꯅꯦ ꯑꯩꯅ ꯑꯩ ꯃꯤ ꯑꯣꯏꯅꯤꯡꯗ꯭ꯔꯦ ꯂꯥꯏ ꯑꯣꯏꯅꯤꯡꯉꯦꯅ ꯍꯥꯏꯁꯦ ꯃꯤꯁꯤꯡꯁꯤ ꯀꯌꯥ ꯄꯪꯈ꯭ꯔꯕꯅꯤ
1: ꯀꯔꯤꯗꯣ ꯁꯥꯕꯅꯤ ꯑꯩꯕꯨ
0: ꯑꯩ ꯆꯠꯂꯒꯦ ꯑꯩ ꯆꯠꯂꯒꯦ ꯏꯃꯥ ꯐꯤꯒꯤ ꯗꯨꯀꯥꯟꯁꯦ ꯄꯥꯎꯆꯦꯒꯤ ꯑꯣꯐꯤꯁ ꯑꯣꯏꯕ ꯌꯥꯗ꯭ꯔꯕꯁꯨꯅꯦ ꯑꯌꯥꯕ ꯃꯐꯝ ꯑꯃ ꯁꯨꯛ ꯁꯣꯏꯗꯅ ꯂꯩꯔꯝꯒꯅꯤ
1: ꯂꯩꯔꯝꯒꯅꯤ ꯆꯠꯂꯣ ꯆꯠꯂꯣ
0: ꯍꯧꯖꯤꯛꯇ ꯑꯣꯏꯕ ꯌꯥꯗꯕꯕꯨ ꯂꯩꯕ꯭ꯔꯥꯕ ꯀꯣ ꯂꯩꯇꯦ ꯀꯣ ꯀꯩꯊꯦꯟꯁꯨ ꯃꯣꯛ ꯑꯣꯏꯕ ꯌꯥꯏ ꯃꯣꯛꯁꯨ ꯀꯩꯊꯦꯟ ꯑꯣꯏꯕ ꯌꯥꯏ ꯌꯥꯏꯅ ꯃꯣꯛꯁꯨ ꯀꯩꯊꯦꯜ ꯑꯣꯏꯕ ꯌꯥꯏ ꯃꯣꯛꯁꯨ ꯀꯩꯊꯦꯜ ꯑꯣꯏꯕ ꯌꯥꯏ ꯑꯁꯤꯕ ꯌꯣꯟꯐꯝ ꯑꯗꯨꯒ ꯑꯁꯤꯕꯕꯨ ꯃꯃꯜ ꯍꯨꯟꯅꯗꯨꯅ ꯂꯩꯐꯝ ꯑꯁꯤꯕ ꯌꯣꯟꯐꯝ ꯈꯔ ꯂꯩꯔꯗꯤ ꯑꯍꯤꯡꯕꯁꯨ ꯃꯣꯛꯇ ꯌꯣꯜꯂꯛꯄ ꯌꯥꯏ ꯃꯣꯛꯅ ꯀꯩꯊꯦꯜ ꯑꯣꯏꯔꯛꯄ ꯀꯩꯊꯦꯜꯅ ꯃꯣꯛ ꯀꯩꯊꯦꯜ ꯃꯣꯛ ꯑꯩ ꯆꯠꯂꯒꯦ ꯑꯩ ꯆꯠꯂꯒꯦ ꯌꯦꯅꯥꯎ ꯃꯆꯥꯗꯣ ꯑꯝꯇ ꯌꯦꯡꯉꯨꯈꯤꯒꯦ ꯑꯩ ꯆꯠꯂꯒꯦ ꯀꯣ ꯑꯩ ꯌꯦꯅꯥꯎ ꯃꯆꯥꯗꯣ ꯑꯝꯇ ꯌꯦꯡꯉꯨꯈꯤꯒꯦ ꯑꯩ ꯌꯦꯡꯉꯨꯈꯤꯒꯦ ꯀꯣ
1: ꯑꯩ ꯋꯥꯏ ꯍꯦꯛ ꯁꯪꯉꯤꯗ

0: 啊，都给咱家搂了个很多鸡，准包给么东西的地 ，at least 可以的心大嘛，对些拉，阿玛尼的有个念他说不对。
1: 哦，也侬还是 department 后头给老块比的吧，空仓是目的呀，那怕吧，农民生的说还能苦农咋个的吧，空仓阿么的那看着，如果新的嘛当时再也那不来吧，还不的 registration 旁边嘛生呢，也唔要么个 installment。比如嘛，咱们的地方 beneficiary 嘛，生养的吧，那些嘛，当的时候，我查那个啥个的，伊，那么的 beneficiary 嘛，生些，没得白啥生些，要六千多，还不给，伢们那么的存吧，我怕他们有些，伢们弄来的啥，啊，这个，啊，我个好自己海的吧 ，PM 给啥 scheme 些 ，implement 到克吧，真那不好克吧，嘛东西的，可以，农民生意，我个 livelihood 那这个，嘛 economy 的，啊，红不个里个里的来的还能看比不个啥。
0: PM 기사한지는거기제파마라마나이행하세요고어저께군이토이락수라보냄군이토이락수벌세리신가니에니하이따레리신니품응아기장디파마라마맘나마나장나이나방아가디리신니품응아디방아크라보냄
1: 호
0: 직파오고다고미장나이나방바파마라마미야오리고모지리신니품응아디방아크라보냄아두나파마라마기마기노마기액티비티시다하리바샌팜지디스킴아테이동나能洗个 skim， 洗个么卡达，洗苏亚宾马路那个的不呢？那这个跑那个的不呢？那这个能洗到个的不呢？还能可能 instruction game 这类的，啊，那洗的 I'm not flexible 吧？马伊阿瓦的吧？哎呢，马伊老乌不哒？那这个哎呢，都不 crop 它不哒？海里吧，是那哎呢阿瓦的吧？没明克不给，啊，都没钱碰呢，啊，都那么洗个杂杂吧？马可以跑马拉马伊马伊 economy 的 game 还能跑个？那你个海不给？아두막이스터디디잡자나레이제데스테키원아디싱싱나아두막부파머다디아두키마틱몽원다프리덤도피라브니나하이디몽원다디농농먹이러미먹이본치다리신이푸멍아마나피라가난기아바다파러우먹이다가이도다가아마마액티비티도보다와다파민클루와이나피바시나아이기와칸다디소이드나파머기본치다디고하이디몽원다카라마나타박도보다칸라인아톡바셴팜치나카라마팅我一把，阿杜没得，所以呢，拖我年头走不来。
1: 好，可以接接吧。在打来这个时候 ，skim 是那旁边生的，东开那么开的嘛，顶帮我们个人还别问啥。那我生我的旁边是那老块皮的吧，老没生的，苦冻伤了嘛，老块皮的吧，空汤嘛呀，我们给嘛当说，还别的都个好些，准给当当忙安的过啥呢？好些 hard distribution 都不好弄，还别不到。那司机嘛当的说，开了三轮，那么个还别啥？
0: 你阿侬外姐，嘛施工吧，可以老不给老给嘛，他们有了不记得。마이너올인디아레디오나시기거기하인도보기마땅자카라와한카탐비오나하이비라버시아이거기디파르멘요이나디아코이나마야암다파우티닝바카라아이탐자게하라시망망도스반자크렘거기디파르멘다기헤드오피스다기타이나타이나헤드오피스다기마야암다라우락비우둔다기디스트리뷰션도가니헤카하이바다다야암나아와보탱나바도아두나마르모라가호지키한한바거기준핍딘다기황나망망자이도스도자기망망자이다마팜짜메헤나거기연토폭이프로그램도기한다기오냐디준기땅트라마다기호도이시준기땅고트라보기문웅치다마팜말푸가다레니거기한한부기파스페이스기오이나하이다레고아두호지파스페이스기오이나니마시에코이나자락자락바코이수디스트릭기맨파워기문둥이나코이나렌스톡자바니하이디거기맨짜다가하알시시다기트럭다하파가부르가연토오바이프로그램도바요시마시코이맨파워더수얌나두고마기챌린지마니아두막부마시똑도야다바타박티바이바아두나맨파워기코이기몽시옌아가한바말푸트렛기마포마시신자바니
1: 아두막부디스트릭트와기네사르
0: 마시디스트릭트와인마키네마니포마니포마니포올디스트릭트니코이디스트릭트아마타치타바기아두마기케노레이테디스트릭트와인마카바타오라가말푸트렛아시코이기디스트릭트기오피셜미암데기리포트콩글라가가이가이도시게나도라가코이기말푸트레치하나하나마시다인토포기프로그램도라니에나코이퍼블리시티독자크레아두막부말푸트레치나로이버디나테말푸트레치나함바기자락소락바하이타레파마미암다에리아치로이나막커버통나기하이타레아두마이나신제바니아두다파마그룹미암데기코이기오너블에밀레미암데기수코이다서지션비비르빠야위스와인스와인도드는기시모펑카라스와이지더합산비라가디파마미암다크레헨나막모이다칼칼고동자바칼레이가니하르포시아오이파마그룹미암데슈하르빠야위어데기파마마사나하르포시아오이코이오너블에밀레미암나코이서지스토비라포시아오이아두와코이로이나막록선제이아두가하마피시기마퉁다하이다레마르토와르포시아이코이리콰이멘드마퉁이나코마르토와르포시아이아두가로케이션에디스네로케이션카라소소이나합산자르키니하나키오나디at least 코이나마팜지짜마양케목디코이타오게나플란토리아두가마시준기마퉁다소좀도우야리프로그램세마람디마탐세좀얌얌야리하이버코